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绅士绅利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犯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每年暑期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个办证的高峰期哈，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身份证啊，因为这个涉及到高中生要去到这个读大学了，
1: 嗯，
0: 说是这个高二的那些啊要办一些卡，或者说是掉了一是不办的，
1: 嗯，
0: 反正很多呢是呢，由于是第一次弄，可能很多流程啊不是很清楚，需要啥，需要去到哪里来办。
1: 是的，但现在的话，就办证的话，举个例子，办身份证其实还蛮方便的。那么还是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吧。

0: 且呢正值学生开学、务工返岗、证件到期更换集中的时段，那么辖区居民身份证申领、换领、补领业务迎来年度办证的高峰期。据统计呢，自今年五月起，内江每月办理居民身份证数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预计将会持续到2028年底。
1: 是的，为了帮助大家少排队、少跑腿，一次性办结，避开办证的误区，高效的完成业务办理，内江公安整理了最全的办证指南以及关键的注意事项，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一定要仔细听我们接下来介绍了。
0: 是的，那首先啊，不同办证类型所需的材料是不同的，提前备好呢就可以大幅的提升办理的效率，避免现场折返。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次申领身份证啊，当然是现内江户籍的，需要本人到场携居民户口簿，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同时呢还要出示监护人的身份证，若户口簿未体现监护关系，需要补充出生医学证明等关系凭证。
1: 对啊，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得在一个户口本里边出现哈。如果说你已经有身份证了，但是呢是到期了要进行更换，那么你只需要携带你即将到期的那个身份证就可以了，别的材料是不用带的。
0: 是的，建议呢提前2-3个月就去办理，这样的话呢时间要更充裕一些。我记得我之前去到期换领的话，时间就有点相近了，其实当时还有点着急，但没想到他在我这个时间到期之前就到了。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1: 如果说这个不小心身份证丢了或者说是坏了要补领身份证，那么也无需户口本，可以凭借你的居住证、护照、机动车驾驶证等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的身份证件来核验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是支持异地就近补领的，打个比方你是这个重庆户口，但是呢你来咱们内江玩，或者说你在内江工作，身份证不小心丢失了，你在内江就近的比如说你在市中区工作，那你去到市中区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进行的补领了。
0: 是的，还是非常的方便。那目前的话身份证业务已全面实现省内通办、跨省通办，那但是呢跨省通办的话市政务中心是暂不受理的，可以去到这个就近的这个公安户政啊，非本地户籍群众呢可以就近前往公安户政窗口、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进行办理，可以无需返回户籍地。
1: 是的，这些事项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个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与你一弄就是跟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哈。身份证的照片、指纹的采集，它是有统一的标准的，也是在整个办证的环节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错、容易返工的一个环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就是衣服的着装哈，着深色有领的纯色的上衣，
0: 一件黑色的 T 恤，
1: 对的，
0: 或者是外套就非常足够了，
1: 避免到一些白色呀、浅色的衣服，还有就是不要穿一些制式花哨的服饰。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仪容要求，素颜出镜禁止化浓妆、戴美瞳、佩戴耳环、项链、发饰等饰物，头发呢要自然色，梳理整齐，不得遮挡眉毛、眼睛、耳朵、刘海呢是需要全部梳起来的。
1: 是，还有一点要格外注意，就是禁止佩戴有色眼镜，普通的眼镜的镜框不得遮挡眼部，镜片呢不能反光，没有特殊的医疗宗教需求呢是不得佩戴头部的覆盖物的。
0: 那第四个呢就是采集的要求了，需要现场采集完整人像及双手的指纹，必须本人到场办理，暂不支持代办。这个怎么代办呢？没有办法代办的，
1: 对，你得拍照片啊，对，
0: 还要需要自己的指纹。
1: 是的，还有就是费用的问题哈，都是统一有要求的，严格执行国家的收费标准，所有的费用呢公示公开，而且呢你需要发票也会给你开具哈。如果你的身份证是首次申领，那么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如果说是证件到期了进行更换，那么会有一个20块钱的工本费。
0: 是的，那如果说是证件丢失损坏补领的话呢，是需要一个40元的工本费的。那还有临时的居民身份证哈，工本费是10元每证，仅支持现金支付。
1: 对的哈，针对呢这个最近啊办理的人流比较多、排队比较集中的情况呢，公安呢也结合了窗口的工作实际，给出了一些错峰的建议哈。每天的9:30到11:00，以及下午的2:30到4:00这个时间段呢。

0: 是伴昼的高峰期，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清晨早间或者下午的时段去，避免呢去排一个长时间的队伍了。
1: 对的，那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去啊，或者怎样，其实办证的这个还是蛮快的，
0: 只是人比较多。
1: 对的，那提前自查，办证前一定要自查证件有效期、仪容着装，确认这个材料是齐全的，避免因细节不符合导致办证失败，要重复去排队就麻烦了。
0: 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个人的相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呢身份证没有指纹登记信息，无法核实身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补充相关的佐证材料，具体的可以提前去进行这个咨询啊，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去到窗口来进行查询嘛。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领证方式也可以灵活的选择，便捷服务可以送到家。首先呢就有一个窗口自取，业务受理完成之后呢凭回执单按告知时限到办理窗口去领取证件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邮寄送达，但这个的话是需要自己出邮费的。
0: 我记得之前我弄过一次，好像是收的10块还是15块，我给忘了。
1: 我是14块钱我记得，然后的话呢可以自愿的去选择到邮寄服务啊，证件制作完成之后呢直接快递到家，无需二次跑窗，省时也更加的省心。
0: 是的，这些就是更换身份证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了。
1: 嗯。

0: 说了身份证的注意事项，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体育公园啊，最大的一个万人体育公园，我们之前也介绍到了，会有演唱会在里边嘛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这个公共区域呢，已经向大家进行开放了。
1: 是的，这个体育公园它在建之前还有建的时候哈、期间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关注，说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啊，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啊，等等啊，那就已经是可以免费的开放了。
0: 对的哈，具体哪些区域对大家开放了？那这个场馆到底有多大，能够容纳多少人？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介绍到这个体育公园了。

0: 验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上个时段说到的这个体育公园哈，作为省市的重点工程，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核心配套场馆，资中县的万金山体育公园呢全面竣工，正式。

0: 投入使用了。
1: 是的，这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体育综合体终结了资中无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的历史，实现了县域专业体育场地零的突破。那从省运会赛事保障的专业赛场，到全民共享的健身乐园，再到文体融合的城市新地标万金山体育公园，以一馆之力激活资中全民健身新活力，完善城市功能新配套，打开文体产业发展新空间，为沱江江畔的千年古城注入全新运动动能和发展势能。
0: 是的哈、这个公园呢，我们也说了嘛，在8月31号的时候呢，它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这个演唱会的重要场地了哈。
1: 是的，在这个场地呢，当时哈、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当然，在未来的话，我相信在我们的万金山体育公园也有更多的一些热闹的活动开展。
0: 是，说到这个演唱会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山歌之夜，这个票价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它的这次的票价呢是比较的实惠的，最低的价格呢是98哈，
1: 哇，真的很实惠，
0: 5个档次。目前呢，因为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嘛，而且呢，31号就会开唱，
1: 余票已经不多了。
0: 对，目前98档位和158、258以及358和518元的档位呢，已经是没有票了，现在只剩一个458的这个票价呢，还是有票，但是应该也不多了。
1: 是的。可以去大麦再看一下，如果说还没有抢到票想要去看到演唱会的朋友，赶紧的打开大麦去看一下。
0: 对的，这个万金山体育公园呢哈，在8月30号呢就会成为这个演唱会的场地哈。这个公园呢，它的总占地面积大概是168亩，总建筑的面积是超过了8万平方米，那么整体规划呢科学功能布局比较完善，构建起了一场两馆的核心场馆体系，配套设施呢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
1: 是的，那其中呢2万个座位的标准体育场铺设天然专业草坪，可以承接省级及以上田径、足球高水平赛事；3000个座位的综合体育馆，1500个座位的标准化游泳馆，分别适配球类竞技、游泳训练、文体展演等多元场景。那同时呢，园区同步建成环形健身步道、室外球类运动场地、运动医疗检测中心、配套服务用房及充足的地上地下停车位，全方位满足赛事竞技、群众健身、专业培训、休闲娱乐等各类需求。
0: 目前呢，这个室外的公共区域呢是免费向市民全天候开放的，体育馆以及体育场和游泳馆呢是实行一个低收费的常态化的开放，面向大家提供跑步健身、球类运动以及游泳锻炼等等多样化的运动场景。
1: 是的。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和AI 相关的消息，
1: 因
0: 为现在这个 AI 的使用率真的蛮高的，
1: 非常高。
0: 遇到不认识的字儿 ，AI 查一查；
1: 遇到不认识的植物，
0: 对
1: ，AI 查一查；
0: 遇到这个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AI 查一查。啥都离不开 AI。那么
1: 有的时候谈心都要找 AI。
0: 是的哈。最近有一个男子也是这个活学活用嘛，不认识的事物用 AI。去查，但我们这以往呢查了就查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查了之后他得吃。
1: 是的，他还信了以后他食用了进医院了，这个事情真的是相当的不可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近日呢，一男子吃了 AI 识别为无毒的蘑菇后呢就被送往 ICU， 相关的消息呢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0: 不久前呢，在浙江那边的重症监护室收治了一名患者，他在自家附近呢采野蘑菇，因为自己呢可能认不全嘛，就用 AI 来进行认证，结果呢这个 AI 给出的结论是没有毒，于是呢他便采回家用锅煮了食用。吃完之后呢，当天下午该患者的肚子呢就开始不舒服了，连续大便啊，而且呢是这个都拉成水了啊，好几次，接着呢双上肢也出现了酸痛的一些症状了。
1: 是的，那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检查的结果就显示呢，该患者啊他的肌酸激酶高达了28771优美升哈、那么高出了正常值的100倍，酸中毒、高乳酸血症是接踵而至，这就说明了其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竭和横纹肌溶解的相关症。

0: 碰撞。
1: 是的，事实上呢，有关 AI 识别蘑菇是否准确的讨论已经引发了多次的热议了。早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抖音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说了，回应了说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情。他说用户用这个豆包拍照识别从这个小区采摘到的蘑菇的时候呢，豆包就给他识别成了鸡腿菇，同时呢给该用户回复中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这种
0: 蘑菇
1: 混淆，因为蘑菇其实它长得差不多，只是颜色有区别哈。误食会引发严重的什么胃肠炎症状等等，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的，就强烈建议不要食用，并表示呢，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呢是没有办法做到100%排除它到底有没有毒的。
0: 是的，那 AI 呢目前还在发展的阶段，豆包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的准确性，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去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特别是这种蘑菇啊，它本来就自己都很难识别，你去找 AI 识别的话，再去就相信了 AI 的话说可以食用，就去吃了，吃了以后就进这个医院躺起，这样的话真的还是非常的不建议去做哈、去使用到的。
1: 对的，记者呢也尝试向多款主流的 AI 进行提问， AI 呢都会提醒说无法精准的分辨它到底是不是毒蘑菇，更不能作为这个使用的依据了。
0: 是的，其实 AI 的话其实已经说的，它也没说特别的直接吧，它相对来说说的比较委婉了。那么据了解呢， AI 智能识别的原理主要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通过对输入的图像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和分类器识别等步骤，实现对图像中对象的识别。然而呢，技术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光照和角度的变化、遮挡和背景噪声、尺度变化和变形、类别不平衡等问题啊。对于相似度极高的蘑菇， AI 是无法做到360度无死角的100%准确鉴别，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食用许可证。就像之前我去识别到一个树木，其实我知道那个树木是什么品种，我拍了照以后 AI 还是给我识别错了。所以呢，还是不要完完全全去相信 AI 的识别。
1: 对的，毕竟它是基于图像来进行处理啊。要是说拍的角度不太对，如果说这个照片不太清晰，那么可能就会进行辨别失误哈。所以呢，这个 AI 它只能是提供到一个参考了，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话0832-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静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0: 再来关注内江星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0: 再来关注内江余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

0: 专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

0: 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帮厨，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到京日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玉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

0: 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0: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智新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辅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智诚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0: 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This is a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00-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

0: 290816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月末呢将要进行的成都车展上边有哪些新车将会首发亮相啊，包括说进行发布会预售情况。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是捷达的 M6。在成都车展上面呢，预计将会进行首发的一个发布哈。那要说到捷达的 M6 呢，也是基于自研的捷思架构与纯电平台进行开发的，也是自己旗下的首款纯电动的车型。新车的外观呢，将会采用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 ，L 型的日间行车灯点亮之后呢，还有类似于泪眼的这种点缀，在前挡风玻璃还有熊猫主题的装饰，整体呢有着不错的一个时尚感。捷达 M6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8、1米89以及1米5，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82，非常标准的 B 级车的尺寸，提供到了17英寸和18英寸的两种尺寸的轮圈，其充电接口呢布置在了副驾的侧翼子板处。其实这款车呢，整体在外观造型上面呢，还是依旧延续了捷达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不过呢，它的这个车标啊，换成了一个全新的样式，由原先的那个字母 J 的样式呢，感觉现在更加偏向于，有点类似于那个深蓝汽车的这样一种标志哈。那其实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车内的一个布局。虽然说依旧是有着自己家族化的一些设计在里边，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风格看起来呢，是比较的新能源化一些的哈。新车的内部采用的是双拼的配色，配合隐藏式的氛围灯，营造出了不错的温馨的感觉。那么其前排配备到有液晶仪表，再加上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以及它的一个怀挡的设计。另外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即将会提供到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前排的座椅的椅背呢支持大角度的一个调节，并且能够放平与后排的座椅直接相连接。另外还会配备到全景的天幕。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单电机前置布局，提供到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的两种电机，并且将会搭载的是中创新航的

关于这款车辆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呢，暂时是没有进行公布的，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全新宝马的 iX3 在车展上面呢将会正式的去开启到预售啊。这一款全新的 iX3 呢，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全新的宝马 i3 呢，在整体的一个车头的造型上面呢是做了区分。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这个全新的 i3 呢，它是把双肾格栅给它融入到了整个一个大灯组的当中，让其看着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然而呢，这一款宝马的X3 呢，依旧是延续了现款的基本设计，它的一个双肾格栅，也就是我们戏称到的这个大鼻孔啊，前面两个是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变的，只不过呢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幅度做小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大灯组同样是和双肾格栅相连的，看起来呢辨识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只不过呢就是看大家对于这个外观的一个接受程度。然后呢，尾部方面做了一系列的一个优化，看起来运动的感觉包括时尚的感觉是非常浓厚的。聊到这款全新的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呢，采用的是新时代的一个设计语言， 3D 的光耀格栅与两侧的一体式的灯组相结合，形成数字天使光翼。前包围分段式的一个设计，强化了宝马的一个运动基因。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89以及1米63，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啊，轴距方面是表现非常不错的。新车呢也将霍式拐角升级为了中国专属的这个近光弯角半隐藏式的外门把手，集成电动与物理的双模开启，搭配了三重的安全冗余的一个机制。那新车同样也是提供到了旷世白，还有这个极昼灰、海滨海湾蓝，还有空间银、沙丘灰、蓝岭山脉色、碳黑色、火焰红、磨砂空间银等等的9种的车身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这个颜色的选择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我们的官图上面看到的呢是一款这个蓝色的一个车漆啊，就是看起来运动感呢包括说时尚感都营造的非常不错。其实我觉得在本次宝马的 i 系列当中，也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改款当中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应该是在于它的一个内饰的设计上面啊。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呢，就是看起来科技感会非常的足，尤其是它的这个方向盘非常运动，很有战斗的气息。再包括说它的一个中控屏的一个设计，是用这种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位置啊，确实属于那种非常好看，同时又带有科技感的设计意味在里边的哈。内饰方面的话，车辆也会提供到琥珀绿和这个烟白双拼的颜色，以及金青蓝和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还有琥珀绿和阿特拉斯灰的双拼色、幻光白4款的内饰颜色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么在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全新的新时代的设计语言，引入到了全新的宝马全景 iDrive 的一个系统，全景视域桥搭配了 3D 的一个抬头显示，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呢通过了超近距的一个投影技术，在挡风玻璃上面呢投射出了近40英寸 4K 分辨率的一个图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抬头显示，清晰度方面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呢搭配了是17.9英寸的向驾驶者倾斜的17.5度的一个中控屏。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宝马与Momenta共同研发的端到端的 AI 结合本地大模型，以及城市高速等等的功能场景的一些全覆盖。同时来关注到在动力方面，全新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呢搭载的是新时代的电驱技术，采用了全域800伏的高压架构，配合大圆柱电池与无模组的技术，能量密度呢较上一代提升了20%，纯电续航提升了30%，充电快30%。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超过了900公里，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同时的话 X3 呢这个 50L 呢是搭载了前翼部加上后翼磁同步双电机，综合功率477马力，也就是351千瓦，10分钟的补能即可以实现400公里的一个续航。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成都车展上边将会亮相的车型有哪些。接下来来跟大家聊到是2027款的宝马 X3 在成都车展上面呢将会进行首发的亮相啊。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哈。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发布到新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信息，预计呢这一款2027款的宝马的 X3 呢将会针对多项的一个智能以

及舒适性的配置进行升级。具体的信息呢，我们后续会跟进一些新车方面的报道。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宝马的 X3 呢，共有四款在售的车型，售价区间318,000到398,000。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86米、1.92米以及1.66米，轴距呢是2.197米。车内配备有14.9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再加上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屏。动力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90、258马力，最大的扭矩呢是310牛米以及400牛米，并且配备的是8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比亚迪的海狮08，预计呢在成都车展上面将会进行正式的亮相哈。只要说到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呢，在这个此前的北京车展上边哈，就已经有朋友去关注到这一款车型了。当然在北京车展上面呢，重磅的车型肯定是比亚迪的大唐那款车型哈。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就通过细心的各种去挖掘哈，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就把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8这款车给扒出来了。确实这款车在整体的造型上面呢，就相较于自己本品旗下的这个比亚迪的大唐，会显得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一些。因为本来它的一个王朝网的设计感觉和海洋网的设计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海洋网更加偏向于年轻运动化一些。所以呢，这一款海狮的08呢，在当初这个官图亮相的时候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说到这款车开起来好像还是蛮不错的样子。而且在结合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的话，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售价方面还是比较期许的。继续来聊到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也是延续到了它的一个概念车的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整体的造型的简约流畅，并且是极具未来感。车头配备了专属的波浪式的日行灯，下方搭配了竖置的分体式的前大灯，同时呢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到了颜值与实用性。车身的侧面线条呢是比较的舒展圆润的，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到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车辆的尾部呢是配备了贯穿式的一个尾灯，与车头的日行灯设计呢是遥相呼应。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11米、1.99米以及1.8米，轴距是达到了3.03米。虽然说整体的一个车身的数据上面呢，比起比亚迪的大唐是差了蛮多的，但是呢，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许感还是算非常的强烈。轴距是3.03米，但单看轴距的话，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小的一款车。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内饰方面，海狮08的内饰呢延续了海洋网的一个环抱式座舱的设计，配备了悬浮式的一个中控屏，目测呢屏幕的尺寸可以参考到海豹的08，也就是15.6英寸。同时的话，车辆还将会配备到液晶的仪表屏，不过呢并没有采用独立式的一个设计，而是与中控面板融为了一体。海狮08呢前排整体的内饰布局与海豹08是比较类似的，只是呢在空调出风口和中控线条造型等等的细节方面有所区别。车辆的二排提供到21.4英寸的吸顶屏，并且搭配了25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系统，同时配备冰箱、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在官图当中的内饰呢是为6座的一个布局，肯定是有6座的一个布局的哈。然后呢二排提供到可以横移的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等等的系列的功能。再来聊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海狮08呢全系肯定是会搭载到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以及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闪充技术，还有的就是这个第五代的 DMI 的一个混动技术。同时的话会配备到后轮转向，毕竟有5.1米这么庞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哈，还有云辇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空悬、空气悬架也是有的，和道路预瞄的功能。动力方面的话，插混版本的车型搭载
载的是 1.5T 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均为200千瓦。续航里程方面 ，WLTC 的一个工况纯电续航是275公里和300公里。这个 WLTC 的纯电续航都能够达到3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呢，咱们跑个245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因为本来它这个 WLTC 就已经是实际的一个工况了，也就是说高配的车型你跑个289、280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COTC 的一个工况呢，最大的一个纯电续航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你看 COTC 就不太一样，这是400公里，对吧 ？WLTC 就是实际工况300公里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哈。纯电的车型的话，提供到了3款的动力配置，涵盖到了2种的单电机版本与1种双电机的版本。其中的话，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分别是320千瓦、370千瓦；双电机版本呢，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依次是215千瓦和370千瓦。纯电动版本的车型呢，则是分别会提供到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的2种动力电池。COTC 的工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这个纯电续航的话，就没有说像比亚迪大唐上面有这么夸张，95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最高的纯电续航这边给到的数据仅仅只有900公里啊，这个仅仅只有。其实对于一款中大型 SUV 来说的话，这样一个纯电续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哈。毕竟在这么庞大的一个车身尺寸的加持之下呢，能够跑到900公里，确实也是一个技术的进步的体现。在上一次的北京车展上面呢，比亚迪的大唐是获得了最高的一个关注度。那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面，不知道这款比亚迪的海狮08，能不能够复刻到前辈的光辉，也获得非常高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关注度哈。其实呢，大家对于比亚迪今年所发售的这些新车呢，关注度都还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它的2代刀片电池技术，再加上闪充技术，让大家真正觉得我开纯电车有了那种不必为了续航里程去焦虑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的补能时间确实是非常的快。那关于这款海狮08的一个具体的售价呢，现在肯定是还没有公布的，但是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海豹08的一个售价。一般来说轿车会比这个 SUV 稍微便宜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在它原本的基础上去加个差不多1到2万块钱左右，可能会贴近它的一个售价一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

0: 避险，为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个成都车展上边将会进行亮相的车型有哪些。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款的领克20，预计呢在成都车展上面也会正式的亮相哈。那新款的这个领克的20啊，其实顾名思义10的衍生车型20啊，继续采用的是都市对立美学的设计，延续到了现款的造型，前保险杠的设计细节呢是有所调整的，新增呢激光雷达的配置呢是位于车顶的中央，能够更好的应对到恶劣天气或者说光线变化对于驾驶辅助系统带来的影响。车尾新增了双扰流板，后保险杠呢也进行了重新的升级，增加与车身同色的饰板，看上去呢时尚感更强。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49米、1.84米以及1.57米，轴距呢是2.75米，长度呢比起现款是有所加长的。领克20这款车呢，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它的一个外观造型呢？领克03家把它的这个后面的车厢给它拉高，变成小钢炮的这个车型啊，就是领克的20啊，确实整体的造型呢会非常好看一些。同时的话，因为加入了这个后面的扰流板，运动的氛围营造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啊，就是车型的颜色做的会比较出挑一些，在时尚感方面还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再来关注一下这款领克20的动力方面啊，新款的领克20呢将会搭载的是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以及6C 的一个补能的倍率，同时的话会配备最大功率245千瓦的后置电机，和现款在售的车型搭载的175千瓦和250千瓦的电机参数上面呢可能会有所不同。纯电的续航参数呢官方是尚未进行公布，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车型有430公里和530公里两种的续航里程的一个配置。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车型，现在凯迪拉克都要开始做插混车型了。凯迪拉克的 XT5 呢 PHEV 呢此前已经是在工信部呢进行了申报，新车呢整体是延续了现款燃油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就是单看外观上边哈，你是看不出来它和新能源沾边的，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和燃油车型几乎哈是一模一样的，标志性的盾形的这个前格栅，内部呢辅以网状的元素进行点缀，然后呢再搭配两侧的分体式的大灯组，有着较强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的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你只能够从车顶的激光雷达，包括说它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牌照上边去区分它和普通燃油版的一个区别。再来聊到这款车的车身侧面呢，采用的是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并且呢配备的密服式的轮圈造型，搭配了亮黑色的一个车窗的饰条，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呢，其两侧的 T 字形的尾灯被镀铬饰条连接，搭配上方的后扰流板，提升到了车辆整体的一个运动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啊，该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处的一个排气布局，转而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7米以及1.68米，轴距呢是2.86米。在整个动力方面的话，该车将会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的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35.5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的续航里程呢是155公里，综合油耗表现每百公里6.05升。

刚刚呢跟大家聊到的便是本届成都车展上面值得重点关注到的一些新车的前瞻，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盘点进来的车型，你比如说小米的鹏程系列啊，对吧，这种车型肯定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车型。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每一款车型呢还都还是比较具有看点，覆盖了家用的代步、高端旗舰等等的一些主流的消费场景。新车扎堆亮相，新旧势力正面交锋，本届成都车展呢注定也是看点十足的，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在2026的成都车展呢正式开幕，解锁更多的新车细节与市场的惊喜。相信在众多全新产品的加持之下呢，下半年的国内市场的车市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大家期待我们后续更多的一些关于成都车展方面的新车的报道。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到哈，咱们的成都国际车展的一些展位图，那是正式的发布了。那成都车展呢，也是创立于1998年，是咱们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获国际展览业 UFI 认证的汽车行业的盛典。那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呢，是第29届，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呢，在成都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进行举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

0: 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到这个本届的成都车展呢，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呢，在这个成都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其中呢，8月21号呢是为媒体日，那这一次呢，展出的规模达到了22万平方米，参展的品牌接近120个，展出新车1600款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区位图，让大家了解一下你想看的车到底是在哪个场馆当中哈。一号展馆呢，有这个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包括说欧拉、魏牌啊，以及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一汽越翼，还有这个坦克、哈弗系列啊，都是在一号的展馆当中。二号展馆当中呢，有蔚来、乐道以及萤火虫、大众安徽、上汽大众、红旗、天宫和金葵花都在这个二号展馆。大家如果说对金葵花比较感兴趣，可以去二号展馆看一看哈。同时还有北汽集团旗下的这个享界、北汽、北京越野、北汽极狐哈。三号展馆呢，鸿蒙智行占据了一半的一个篇幅，包括说长安的马自达、别克，还有埃安、东风逸派在三号的展馆。三号展馆当中呢，有阿维塔、林肯、奥迪、猛士，以及奔驰等品牌。同样的呢，在五号展馆当中呢，有 iCar， 包括说奇瑞的星途、捷途啊，这个相当于是五号展馆，就是捷途的这个奇瑞汽车旗下的这个各种子品牌的一个展馆哈。关注到奇瑞汽车的，可以在五号展馆去看。那六号展馆当中呢，包括有领跑汽车、荣威、长安汽车、一汽大众和捷达，还有一汽丰田。九号展馆当中呢，是独属于比亚迪的一个展馆了，它包括有比亚迪天神之眼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系统的这个专属的区域，还有包括说腾势啊、仰望啊、方程豹品牌呀、以及比亚迪的本品，包括说它的闪充体验应该也是有的。十号展馆当中呢，关注到新势力品牌的朋友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啊，里边包括有小米、理想、逸境汽车、北京现代、福特、蓝图汽车，还有包括说像启境汽车也在十号展馆当中。十一号展馆呢，有华境汽车、深蓝汽车以及极客、名爵、小鹏的汇天啊，包括说小鹏本品以及智己汽车。十四号展馆呢，是有宝马、凯迪拉克，包括说东风雪铁龙、沃尔沃以及吉利银河品牌都在十四号展馆当中。十五号展馆一汽奥迪、领克品牌啊，这个包括说江汽集团啊，都是在十五号的展馆当中。那除了一些常规的展位之外呢，本届成都车展还准备了汽车模型的一些专区以及室外的活动区域。其中呢，室外活动区域呢，主要是包含了比亚迪旗下的多个品牌的技术展示区以及揽胜品牌的一些驾控挑战区等等。

比方说，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科技开放日，由比亚迪方程豹的暴力体验区、腾势 E30 的科技体验区、腾势无人漂移体验区、仰望 U8 的应急浮水体验区，啊，这些都是还可以的。还有包括说揽胜品牌的驾控体验的挑战体验啊，纵情入胜、车展奇妙夜等等。那在公共交通方面呢，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前往到展馆当中呢，可以在机场乘坐地铁19号线，在天府商务区站下车之后换乘地铁6号线，然后呢西博城站下站换乘地铁1号线，最终在广州路站下车可以到达展馆当中啊。当然要说到的话，这个关于票价方面的话，大家就是在这个官方的平台上面去查证票价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去买黄牛票哦。购买门票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到 CDMS 成都国际车展的公众号，门票呢分为普通观众票和未成年人票。普通观众9号的这个单次票价的价格呢是39.9元，工作日的单次票价呢是为19.9元，未成年人9日的这个单次票价呢是为40元，7日的单次票价呢是为30元。OK，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力宏的歌，叫做《我们的歌》。

哦，真的是很难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看这个歌词，它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歌词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旋律和歌词搭不上。就是我刚开始唱的时候，歌词都已经走到了我们能不能这个情人总分分合合那儿了。就是我必须要一边翻歌词，一边再去找调啊。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1: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1: 寻根大千品味甜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1: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雷竹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非遗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0: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

0: 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 3.1%、 12.2%、 7.8%， 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聚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1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0: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1: 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族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

0: 二城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1: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助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3: 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8: 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省创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建木老师，电话13908045044，13908045044。
2: 再来关注内江星河口腔诊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口腔健康顾问，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80554，15883280554。
6: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市微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推广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2: 还要招聘25名电话推广，年龄要求22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运营，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电话18383200615，18383200615。
2: 再来关注内江渝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推广，年龄要求18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
6: 还要招聘2名销售，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228068100，18228068100。
2: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主管，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连线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6: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2: 还要

0: 聘两名 MES 实施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至1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EHS 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帮厨。

0: 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 152-8217-4046。
0: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岳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年龄要求18到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到5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3: 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4: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4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问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东创建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0: 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汽车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车险续保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油漆大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钣金大工，1名机电大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1443644，13981443644。
0: 再来关注四川兴旺腾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扎带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541632327，13541632327。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加制氢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工腐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制成长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烙砂工，年龄要求20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国际销售，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883284907，1588328490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

0: 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脑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4号。

0: 时候，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
3: 慢慢一句小话可以当饭吃。

0: 吃饱了来摆得起。看看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段子，叭叭叭，把子上拍起。男女朋友开玩笑，哎，谈朋友的时候呢，各种慢慢的就是以夫妻那种感觉相处了。女朋友直接喊的都是老公哥，啊，喊老公，哎，老公哥，给我买个包包嘛，钱从彩礼里面扣，就还没有结婚，还没弄彩礼，到时候扣到里头就是了噻。这边男朋友一听，哎，我刚算了哈，彩礼都已经找你把投资完了哟，哎呀，那我让我妈再加两万好不好？哦，彩礼的定价权就丈母娘那儿搞，用完了就得加，不就完了嘛？来，小孩可以当饭吃。大学里头，大学上课嘛，老师教书嘛，教数据库的老师，人家本事就不一样，思维就更清晰。大学教数据库的老师点名点了一半，把花名册一合。啊，同学们哈，咱们班38个同学，刚刚我数了一下，来了31个。点完了，剩下的7个就不点了，反正也没有来，反正没有来，不是点完什么叫？一直38个人点出31个人，刚才叫的名字的都点完了，证明就是来了的，神都奇过，没有来，没有掉进名字没有想的，那就是没有来的，就这样子了吧？我的个天，刚才一个哥们儿在帮着打了6个人，到点到到到。帮他打倒那个哥们儿，眼睛瞪得嘚儿大，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帮他打倒了。打倒，你帮别个倒了，你娃就倒不了了。后头剩多的人就是没有来的。我的个天，笑话给他饭吃了，这个还可以拿个大学的老师学习的，看整治那种帮倒颠倒的同学。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们听众们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一些段子，女儿和爸爸的对话啊。就说这晚上的时候，女儿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该怎么办？实际上来吧，首先男的跟了解男的，女儿来问下自己的爸爸，哎，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这个怎么办呢？这爸爸一听，啊，你看你个神，遇到这个年龄了，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吗？那马上逃回家噻。
1: 不是爸爸，这样子好像不太淑女吧？
0: 哼，有啥子不淑女的？要嫌不淑女，要不要你拿粉色的马袋把他逃回去嘛？真的是。这个也是现在生男生女要追婚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嘎，要真正的爱情，那是拿来他都回来的嘞。来，我们小孩可以当饭吃。
1: 看看听众各个平台发来的段子，说爱你一辈子，哎，谈个恋爱，爱情里头有太多赌咒发生的东西。我爱你一辈子，爱你一万年，乱说。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得几天他就腻了。要那种说钱下个月就还你哈。那个才是真的一辈子，钱下个月就还你好，你辈子都没想到他再还上呢，哦，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哥，
0: 小孩可以当饭吃，
1: 还有垃圾。所以说，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垃圾。
0: 这个概念大家体会哈，比如说垃圾桶，你要说是一种概念神，大概概念神的意思应该是啥东西了，跟它一匹配起来就会被神的力量赋予了概念嘛。比如任何东西只要丢进垃圾桶，喵，任何东西再好的一丢进去，瞬间就变成垃圾了。
1: 就算你把它再捡出来，这个行为也叫捡垃圾，是吧？
0: 所以人家说任何工作不说做久了都会熟能生巧嘛。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捡了10几年的破烂儿，是吧，我是不是有特殊的技能呢？对了，我捡了10几年的破烂儿，我讲你娃是不是垃圾，我一看就晓得你个垃圾。
1: 笑话可以当饭吃，
0: 你看这些知识还可以拿来学到生活当中识人中人，是不是个垃圾？
1: 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各个平台发来一些段子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叫刚刚哈。
0: 说女生去看病啊，前几天生病那个女生一直都不好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去医院看医生。哎，那么一聊呢，那个医生你猜怎么着？刚好姓温。当时这个女生一紧张，工作就看到耳朵，脱口就喊了句：“温太医，我这个是咋搞了？”温太医，
1: 医生沉默了半天，你这个情况不能是化肥做局了吧？你
0: 温太医，温医生嘛，温太医。来，笑话可以当饭吃。讲现在看病花钱，生活要消费，到处都花钱。其实有一些就慢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点盒饭的开始拼好饭了，看病的开始自己去搜索中药丸子了。还有一种比较狠的，香水这个东西消费降级到只擦人中这个位置给自己闻。

0: 一点了，相对在哪儿是吧？哪个都不要想占我那个便宜，
1: 叫啥可以当饭吃。
0: 刚才这个坐高铁，平常是坐高铁哈，老会看到那种新闻，就说的是前排把椅子一放到后排就闹啊之类的。飞机上其实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大巴车，我对飞机、大巴、高铁现在都有种座椅可以放躺一点，因为旅途稍微一个个把钟头，不像坐公交车的话，都还是用斜到躺那儿，斜到躺那儿，嘎，不至于屁股蹲那儿坐鱼了，哈。哦，但是好像这种。又容易双标，就是自己一屁股放倒了，哎呀，觉得他没有放过瘾，那个椅子还不够长生生的躺起。但别人稍微放下来，挡到自己一点儿就难受了。自己最希望的是前排那个人不准放倒座椅，只有我一个人把座椅放倒，前后拉伸。证明我遇到还蛮多这种，就是他自己的椅子都是放躺了的，把别人后头排站起，但我又放到他那儿去，哎呀，他各种难受。总之啊，要个公道打个颠倒，大家这个呢不能双标。还有呢，就是像高铁上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叫静音车厢，有一些呢。像比如带娃娃的那个吵闹的啊之类的，现在都还是整出了很多矛盾。话说就是有人坐高铁啊，买的是静音车厢，然后呢，因为排的这个前后座也是因为这种位置的事情就开始闹矛盾了嘛。但你大家晓得，买的都是静音车厢，其他所有人花的是这个钱，都还是对于安静有执念的，哪个敢闹弄一群里边弄事是吧？然后这两个不是闹起矛盾了吗？然后又晓得自己坐的是静音车厢，所以他们就在列车到站这个乘客上下客那个时候，不要到了一站了，一上下车不是有时间了，他就开始你来他我来他，你来他就开始吵架。但是一发车启动，马上就闭嘴不说话了，静音车厢模式开始。然后到了下一站又开始吵，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站。我问你姑娘，这是有品德的嘎，道德高尚的人士。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回来一些段子。在公司里头上班搭子啊，同事和同事之间，一般来说都原来就是什么职场杜拉拉升职级，嘎，我每次总觉得要说错。升职的一个传记，然后呢，两个在办公室里头 PK 掉这个，哪个又陷害我，谁又抢了我的业绩啊，什么之类，都是那种。但现在，更多的职场不是员工和员工斗，而是员工和领导斗，啊，员工和员工团结一心，两个。反正那老虎老虎的段子特别的多一些，来看我们听众发过来段子，说的是公司匿名评选优秀员工，叫投个票啦，我们看看哪个更优秀啊。然后呢，就有两个人互相是上班的搭子，然后那肯定互相不是上班搭子，我们关系这么好，那肯定优秀员工要不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来，我互相投。结果这个匿名投票的结果说的是匿名嘛，明显谁投谁也就不晓得结果吧，哪晓得是票数一公布，最终得票结果是。领导得了48票，我和我的搭子各得了一票。拉这个班还想得下去了是吧？那个就是匿名投票，但为什么你们俩各得了一票，另外领导的48票都不完，那个票你们那边互相投的话要不要脸呢，是不是？哎呀，这都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微博各个平台哈，都可以把段子给我们分享起来。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换个角度看新闻，心情好好爽啊！欢迎各位收听 FM 1065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世界好好爽，文字了解下哟。世界文字日啊，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节日，主要是大家看什么疟疾通过文字进行传播被发现了，如此特定期间。但其实文字相关的一些知识，虽然说我们一到夏天这么烦恼，每个人打湿的文字数以千万计，但是你也了解它是有限的。世界好好耍啊，蚊子很好耍，蚊子的飞行，你蚊子飞的时候，那个嗡嗡的声音呢，你是很讨厌。你给你熬点血嘛，你就熬嘛，你还在那吹锣打敲锣打鼓的，像你很开心，你笑。嚣张，因为蚊子都是死于嚣张，为啥子它要非要整出嗡嗡的声音呢？就我不嗡嗡，我飞不过来的嘛。它是翅膀高度震动产生的气流的一个声响，尤其这个母蚊子、雌蚊子震动的频率跟公蚊子还不一样。说蚊子是可以靠分辨这种震动的一个震动的声音，是嗡嗡嗡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啪啪啪，在空气当中是可以完成寻找配偶，比如对方飞过来的时候，不是不是不是，还是啪啪啪啪，就像过来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你知道吧？包括婚飞交配呀、找配偶啊，都是通过这个蚊子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嗡嗡嗡嗡嗡都是一样的，但只是只要听到在你的文章里头。嗡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寻找宿主的雌性的蚊子，就公的蚊子就飞出来不是那个感觉。包括蚊子的这个飞行能力也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强的。一般来说，你说哎，我住好多楼不该有蚊子，但是还是有蚊子，是吧？这个里头有一些蚊子，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水，有它产卵的一个环境，而一个呢，本身它的活动。

0: 围其实也比想象当中大。普通的叫拜问一问，日常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自己孵化地点周边三五百米，也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正常主流分比较大多数的蚊子，你要屋头有蚊子了，那在目标三五百米范围之内，多半是有可能就有一个水塘塘啊，有污水的，也就是说把周围的污水只要治理得够清爽或者没得污水的话，理论上三五百米之内就不该有蚊子，是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封闭的柱头下面，风那么一吹，建筑都气流，这个几公里的也有，是吧？寻找吸血或者产卵那些场所，它要那个必要了，是不是嘛？哦，野外的暗蚊自然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一两公里，这蚊子的品种也会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住风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蚊子那既然嘎飞那么远，那么它实际上多远能够发现你的人面高你呢？30米之外就锁定你了。我老你这么远都瞄准了冲过来的蚊子。它的这个下颚须应该是下边的啊，有个须须呢，是一种化学感受器，它是可以感知人类孵出来的二氧化碳余留，这都是专业词语，反正大概就是我们孵出来的气嘛，口臭啊，就是二氧化碳。啊，这二氧化碳呢，本身蚊子身上有个居居，有二氧化碳。探测范围就在30米的距离，也就你在这儿孵气，30米外的蚊子就闻到你的二氧化碳了。包括它的触角上头还有2000多个这个嗅觉感受器，能够轻轻松松的区分人类跟动物。所以你个哎出去遛狗的时候，那它还精准，它知道我不爱狗。倒不是说这个蚊子又好狗，是你又好香。哎呀，太香了，你的二氧化碳。
1: 好好爽啊！
0: 来，我们世界蚊子日，蚊子的知识了解下。关于吸血，首先大家应该晓得的就是母蚊子吸血，公蚊子不吸血，是不是嘛？但这个也不是定论，因为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在远古时期，公蚊子也是要吸血的。我看你慈眉善目的，以为是个正面人吧？真的，前两年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把1.31亿年前黎巴嫩琥珀，反正应该是有托那个琥珀里头就拎到一个蚊子噻，那放大镜研究研究，其实对比对比，嘿，蚊子是个公的嘛，感觉吸血的。意外的发现，雄蚊也是吸血的，只是随着这个被子植物大量的繁盛，所以被子植物嘛就是要开花的嘛，植物原来也是这样，就是一根两根这样长，后来开始要这个交叉感染，那叫什么授粉，哈哈，被子植物，哎，反正被子植物就是开花，当开花，花就有花蜜，也就是说，随着这种被子植物的繁盛，花蜜的增多，更容易获得，变成一种能量的来源，都引到人，都引到人，都是蚊子的繁殖欲很强。所以后来公蚊子母蚊子一开会说，那样子我们能够不去咬人就不要咬人，嘎，我们咬了之后就是动物都在我们咬死亡，每一年死在蚊子是最吓的动物成千累万，因为它有病毒之类的传播，现在是所有已知被动物杀害的什么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蚊子嘛，它本来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而吃，它只是需要这个能量，所以其他的叫公蚊子首先都是吃花蜜啊那些就够了啊。然后呢，母蚊子其实也只是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啊，它才会来这个吸血，好像这样，所以其他情况和其他蚊子都成为了素食主义者。蚊子好好爽，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所有蚊子古时候都是吸血，那个远古时候公蚊子要吸血嘛。然后分品种，其实有些年是不吸血的。全球已知的蚊子超过3350种，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是不吸血的。比如有一种叫巨蚊，一听就大得不得了，真的你打到那个份上，你再来吸人血哦，吸个门了给我举一下，就给你举了500cc。但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讲。啥子热带雨林啊，有一些巨型的那种蚊子，其实虽然看似那么大，那不能，因为那种东西如果要吸血的话，动物罩不住，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罩不住，是吧？哦，这种巨蚊它不吸血，而且它还要捕捉其他的蚊子，包括我们中国有北方的什么凶小酷蚊，还有什么叫骚扰酷蚊，反正品种蛮牛气，它是叫自愈性蚊虫。啥子意思呢？根据羽化之后，它不吸血就能够产卵，像其他的母蚊子都要吸了血才产得到卵。它这个可能是，那就是蚊子营养不良啊，需要整点血啊，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在自己整得出蛋，整得出卵出来。但有一些呢，已经自愈性蚊虫了，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小刚刚刚好，
2: 我是小刚刚。
1: 这个咋不自弄这个故事呢？这个从哪儿讲起呢？因为他本身不是《三国演义》的第一男主角，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包括打游戏选择，嘎，赵子龙这个角色是喜欢的，常胜将军那种仁义勇，嘎，尤其七进七出那种战斗力是让人很佩服的。他这个真正的出场的时候，《三国演义》都已经争了个七八回了，嘎，十八路这个诸侯成立联盟的讨伐董卓是哪十八路诸侯呢？首先，曹操在里头是一段实力，嘎，另外丁原。就简单点一下，因为我们这儿主要讲赵子龙，就不能在这儿耗太多篇幅，就也是激起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吃那个亏。认真多了，老子我记你这个名字是吧？我都看得我很压力，知道吗？所以把一点熟悉的名字点一下。十八路之后，曹操是一路，是吧？像丁原带着吕布，就是三行加路嘛。吕布把丁原弄死了之后，又跟着这个董卓去混了，是吧？然后袁术、袁绍就是两兄弟，是吧？同母异父啊，还是同父异母？反正就是血缘关系有要没得的，是吧？然后这里头袁绍是势力比较大的，是不嘛？哦，十八路诸侯里头袁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赵子龙啷个引出来呢？赵子龙、赵云就是跟着袁绍来的。十八路诸侯当中势力最大的应该就算是袁绍了。他来的时候从老家冀州带来的千军万马，各种人马，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然后十八路诸侯里头还有一个人要特别跟大家点一下，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走了。但这是赵子龙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要点叫公孙瓒，也是十八路诸侯之一。哦，十八路诸侯之公孙瓒来参加这个十八路诸侯会盟的时候，带到一个小弟，小弟叫刘备，刘备又带到他的两个小弟，叫关羽，叫张飞，大概就这么一个关系。哦，就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很熟悉的三国的桥段，比如说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早都已经结过义了啊，结了义之后又是讨伐这个黄巾军，取得小小一点的功劳。反正就是在这个赵子龙出来之前，包括赵子龙跟到刘备的时候，刘备也是个渣渣，是吧？就是势力很小。哦，什么安西县尉啊，当点小官啊，是刘备是混得很挫，再来投奔自己投奔的公孙瓒。

我讲这同学工程站的工程站是他那个同学，就是跟着同学混的，这种同学混得跟好的同学的公司比自己混，你工程站是很快就遭灭了的。这边摆一句一个小小知识点，就是你看我们在古代姓氏里头，公孙先生，包括什么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包对包青天老师的那个手下是不是有个叫公孙的，嘎？他是一个姓氏。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打拼，不能太仰仗父辈。但你看古代，他连名字都要取，嘎？比如我爷爷是县长啊，我叫县长孙儿啊之类的，就公孙就这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你比如古代的时候，这分为什么公侯伯子男，就是分了一些爵位，是吧？我封为什么什么公爵侯爵，那绝对是了不得的王侯将相的这个级别。那么我到处那儿就叫罗公公，不是罗公公，罗公侯啊，罗母侯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封了你这么一个爵位，是公爵啊，那你到处行走江湖报这个名号说得过去。好，到你的儿子，我觉得沾老汉的光，所以就有公子。最开始的公子不是四个男的，就是公子，是吧？那就是真正是公爵的儿子在称为公子。后来呢，稍微皇亲国戚啊、王室的成员啊、小年轻都叫做是公子。哦，公子就这么一个称谓，慢慢的就跟像小姐最开始这个称呼也是。是吧？大家闺秀，是吧？这是我们家小姐，是吧？到后来，慢慢就开始就是哪一家的小女生都说，哎，这个小姐你怎么样？再到后头，是吧？明显就跟小姐加了更多的一些工作量，就开始大家不想当小姐了，是吧？这公从公侯到公侯的儿子叫公子，再到第三代就说我爷爷当过这个公爵。我到处走的时候，我叫公孙，是吧？就是我是公的孙儿。你明显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吃到的富三代，他还这么子吃。明显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个公侯来当起，你就不得管爷爷那辈了，是吧？你就到第三富伯伯第三代，第三代也莫搞，还要报自己爷爷的名号来行走江湖，所以就叫到了公孙。但是叫公孙的时候，走发现还是莫搞，一家人还出不到一个优秀人才，糟了，说干脆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姓算了，今后就姓公孙，我就祖祖辈辈。都挂到这个500年前500年前我们家出了个公侯，300年后500年后我们的儿子子孙孙今后行走江湖都报个叫公孙，你懂吗？就是公孙这个姓氏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好，回过来点的公孙瓒啊，三国演义里头18路诸侯之一，北方的也是了不得的一个势力，就是公孙瓒。公孙那刘备啷个去投靠他，又啷个说都是同学关系呢？他们两个算起来也还算真是毛根儿朋友，带点同学，两个都是卓君人，很年轻的时候呢，一起拜在这个大儒卢植门下。这个也是前两天的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是有短暂，不好意思打了个包给，短暂的出来了一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朝堂之上，董卓要开始专权，卢植还是相貌相迎，你，然后其他兄弟伙去拉着冒个热，我那个是个混人，说是杀猪匠，是吧？你看那个热嘛，都弄你。卢植就是那种有大儒风范，也是个老领导的风范。哦，就是他是教过刘备，你回来讲刘备，你说是编草鞋是吧？你还是有点出处的。然后呢，刘备公孙瓒在卢植门下各自读书，然后呢各自出来结业嘛，各有发展。公孙瓒呢是靠着这个军功迅速崛起，成为威震一方北方太守。刘备呢起点比较低，卖草鞋，后来最多搞个草鞋专卖店是吧？你。那就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到这儿已经18路诸侯来汇聚的时候，刘备都还只是一个小官儿。卢植这个人呢，带一句，就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大儒，在东汉末年，首先学者方面呢是个 top 级的一个学者，然后呢，文治武功，当年平太这个黄巾军的时候，卢植还任的是主帅，他就在东汉末年的朝廷里头算是段位辈分比较高的，以其他所有三国那些著名人物，啥子董卓啊，啥子曹操啊，理论上都要算是他的学生，就是在。他帐下效过力嘛，当然这个人呢，你可以说卢植，大家可能都听起很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样子一个三国争洛阳动画片演到的一个时间节点，18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赵子龙出场了。当时18路诸侯打这个董卓的这个。就是里头们几个典型的一个一说到名字大家晓得了，比如说温酒斩华雄啊，什么三英斩吕布啊，都是在这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了。
董卓的手下猛将叫华雄，最开始一出来啪啪啪啪，是吧？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西松切瓜砍柴，是吧？都是。

七八刀，噌噌噌噌，他就一片韭菜就给过去了。华雄打不过，他说这糟了，整个十八路的你就刮了是咋办呢？关二哥，胡子一脸绿，帽子一瞪，都把帽子这上，来我来啊。温酒斩华雄嘛，意思说你看你们过去几个都遭灭了，我关二哥这儿说酒你等一下，嘎，我去把那个老鸡弄了回来喝这个酒，摸杯杯来是热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华雄一斩了之后，董卓那边看不行了，嘎，那就派一下杀手锏，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间节奏，反正大家都笼统的说哈，吕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投靠到这个董卓这边来了啊。吕布这儿再一上来哦，才有了这个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三个人一起去说抓，有点不道义是吧？打群架就把你打下去了。反正总之，刘备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之低，以至于这儿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其实关二哥他们是没座位可以坐的，是吧？哦，当时十八路诸侯坐起来开会讨论的时候，袁绍他问过，哎，这个兄弟啷个你保安在外头噻，是吧？你这一个脸绯红的，一个脸黢黑的，你这个脸焦黄的，你看都缺营养。你们三兄弟说，就看不要点战斗。哦，袁绍才来打了一个这个袁尚说，哎，这兄弟刘备，哦，我安排的在一个小县当一个县吏。反正最开始以袁绍的那个品位，会大概会觉得说的是，这个是没得位置给他安的，是公孙哦，是公孙瓒，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在站出来帮刘备说了一句话，说此人跟随我当了这个平原县令。袁绍一听，哦，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打狗也要看主人嘛，那就不打了，上岗回来坐这儿，勉勉强强袁绍跟刘备安了个位置。那关二哥你看了眼中说，那我们杀个华雄给你们看看吧，咔咔一杀，温酒斩华雄，把华雄杀了之后回来，曹操递过来就杯杯来是热火的，由此才跟哥哥刘备争回来了脸面。跟头就是刚才我说，董卓又把吕布派出来啊，扶了关二一手，刘关张又来三英战吕布，这些故事都是这儿了。反正最终三英战吕布呢，也不算是把吕布打赢了嘛，就是气势上面呢，你打群架那种感觉说轮到来。这个就话赶话一句哈，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三英战吕布这一段打戏，就是先是这个张飞，哇呀呀呀呀，我要来弄他啊！张飞弄不赢了，关二哥又跳出来。哦，对，这个也还是我觉得《三国争洛阳》里头，我觉得相对有点小巧妙的。就是老百姓心目当中肯定觉得刘关张是第一主角噻，但是在这儿演到这儿。

编译里头就刘关张其实排不上刘，没得位置的。二一个呢，他你讲我机会整个屁股上面去了拍，你镜头就最大了噻，感觉整个千军万马就被这刘关张三兄弟撵起走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是小跟班一样的跟在公孙瓒的大部队的尾巴上这么一点，但是就这儿吕布一出来之后，其他人打不过华雄，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打不过，关二哥斩了华雄，三英斩了吕布，这边董卓一看战事不妙，一把火烧了洛阳，劫持皇帝，是迁往长安。那么这个时候曹操本来想的是要乘胜追击灭掉董卓，但是过路诸侯是各怀鬼胎，曹操才是骂出来了一句著名的数字不足以为谋。好，然后曹操率先离开，就整个联盟就由此解体瓦解了。嘎，这就是三国争洛阳这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原来的是这儿。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刚好开始，就来讲赵子龙。第一回下，这个有点故事有点长了点。我们上回书说到，这个曹操、袁绍、袁术、丁原啊，什么什么几爷子，十八路诸侯。联合讨董，讨完了之后呢，是最后曹操得出来的结论是数字不足以为谋，就这么刮的，跟一戒指掰掰串串掰，不那么掰了。讨董联盟由此散伙，以曹操第一个彩票开始。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他入东联盟散伙之后，诸侯就开始互相抢地盘，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就烽火连天，互相征伐。那么其中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就在盘河之滨打将起来。这个公孙瓒上回是我们说到了，他的手下有我们熟悉的关二哥刘关张在这儿的。然后呢，袁绍那边呢也了不得，袁绍手下有啥子呢？啊，某种程度曹操都是跟着他混的嘛，是吧？然后呢，赵子龙是在袁绍的这个千军万马当中也是很不入流的。你包括关二哥他们最开始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介绍，就这个算公孙瓒说，这是我们的马夫，我们的保安啊。一个嘛提喜劲儿嘛，二个确实刘关张当时在公孙瓒的队伍的时候，也就级别就那么一个样子。哦，赵子龙在袁绍这儿来也是大概就是这么子一个地位，都还籍籍无名而已。袁绍跟公孙瓒在这个盘水之滨，为了争夺北方的一个霸权展开大战。赵云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首次登场，而且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晓得后头这是战神的一个角色，那肯定是非同凡响，嘎。这个呢要单独拎出来介绍，这个赵子龙呢，他是常山真定人，因为我们成都三国文化附近大邑这儿有子龙祠，这儿正在修建，有子龙的墓，有很多人凭吊，几百年来香火不绝，所以跟大邑的渊源也值得一提。但是真正要翻出处，包括这一次，其实是有老师些在起一个动画片，就叫赵子龙，说我去当什么配音副总监啦什么之类的，其中就说到说，是不是弄点四川话来配了？后来一翻，赵子龙不会说四川话。懂吗？那是河北嘞，河北嘞，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常山真定人，现在叫真定县。包括现在县里头什么子龙广场啊、子龙小学啊这些，包括这一次赵子龙这动画片剧组老师些也有去跟真定那边老师联系，那边专门还有个类似于子龙学会呀，是级别很高的，因为赵子龙那种战神那种正义形象，是不是嘛？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专门在这河北石家庄镇定县，学校的名字、广场的名字、赵云庙都是就是镇定县人民至今为这位常胜将军为荣，嘎。赵子龙啊，《三国演义》当中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是威风凛凛。这个身长八尺呢，是古代身高描述嘛？你看我们现在八尺，三尺一米，那就是两米多，哇，那火气了得。但是古代的尺呢要短一点，你看古代说大丈夫就有丈高呢，是吧？就是古代的这种尺度啊，跟现在还是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讲，至少在三国演义的一种过程任务当中，就表示这个身高拿得出手，风流倜傥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人就是两个领导，袁绍跟公孙瓒在这儿一交战的时候，算起来是这个赵子龙是站在袁绍这边。注意，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赵子龙是打到对面去了哈，注意，嘎，两军一交战的时候，赵子龙的这个算是第一人，就这么说的公孙瓒、刘备他们这伙人，但当时对啊，你看赵子龙跟刘备他们原来是第一对关系，是吧？然后呢，这个公孙瓒就是兵败，遭围困起来，危急之下，赵云是一击杀出重围。你注意哦，是公孙瓒是赵子龙的第一人被围困了。赵子龙是杀出重围，嘎一剑刺啊，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你剁我爪子，剁死了。袁绍大将，此人叫沮义，沮是就是沮应的那个沮，好像是个姓氏。这个人嗨，你要拿跟三国争洛阳那个动画片那个剧组一整，就会把这个沮义也打起名字。但其实从我这儿专门打，就是为了来挖苦的人。这种人就不要打名字，你那么剁死就剁死了。他是 low 化的，他是工具人，他是 NPC。沮义这个人，在《三国志》里头你可以记载，历史真实，他有生平。在《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出来拿跟赵云剁的，晓得吧？都不用打名字，你懂吗？就出来啊，剁我，不是剁了啊，着了啊。他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衬托赵子龙也好凶，你也不能够反抗。这个就跟周星驰原来也宋兵役那种，是吧？你说的是梅超风一刀要把周星驰打死，周星驰非要报告导演，我能不能他打我的时候我躲一下再死？你这。喊你死你就死，你的任务就死，是吧？你还有个挣扎算的吗？你在这抢你戏吗？说这个人你不用记他，只是个工具人，是个 NPC。 这个赵子龙眼看自己敌人的领导公孙瓒除了这个被围困的时候把自己的同事一枪枪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拿来救斗的时候，他肯定要解释噻，就说那不对，因为你穿的衣服啊，你站的位置，你怎么把他剁死了吗？我记了个回来讲，我们年轻人，我们爷出来找工作，是吧？你这可以闪出来，是吧？你跟着这个老板 你看有那种电话诈骗的，是吧？有那种老板就是搞偷税漏税的，搞欺蒙诈骗的，有些人跟头就哎，不管他，反正老板在犯罪，我们只是打电话嘛。后来一抓的是一窝子，包括那种电诈的，包括那种什么传销性质的，是吧？后来一窝子都要弄的，你不用说你是从犯，你知道到哪种程度？你明知你老板干这些台子就是要砍脑壳的，你还在去整，这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赵云赵子龙当年一看跟着这个领导没搞，这个领导没搞，这个呢你客观讲谈不上好正义不正义嘛。你赵云当时你想一个农村娃儿嘎跟着天下大乱一起部队里头这儿跑那儿跑，简单一个观察应该呢，他觉得说公孙瓒这个人物，因为公孙瓒实际上是戍边之人哦，对抗胡人，公孙瓒觉得说就觉得公孙瓒这个人比袁绍嘛是地处中原争地盘打这个打那个，感觉你也是内讧起劲得很，要公孙瓒嘛总还在那儿那干点人事噻，是吧？所以当年赵子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和价值观，觉得说这个公孙瓒是个好领导，袁绍这儿跟不得，这样子才一把把同事剁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来了个救出来，是吧？这也是算是赵云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选择。你想哈这个啊，你比如像吕布也是这样的，剁死丁原，跟着董卓，剁死董卓，抢了貂蝉，是吧？哪个剁？你可能名声是啥子？背叛男背叛妻，这叫三行加入。他为的是啥子？他为的是私利。前边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的这个，你为啥子那个所谓的？像那个吕布要去把自己的义父丁原拿来剁死，动就剁了，是吧？因为董卓送了我匹马，我那马我你想过？你想你公司里头的骨干，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送了他一台车，完他就把你的信息出卖了，把你把那个弄了，是吧？这种坏人。后王允那儿就说的是我这儿那个义女啊，叫貂蝉啊，那儿漂亮，嫩嘟嘟，人家又弄，哇，他看到这个，哎，有个董卓来弄死，是吧？三行加入，你看同样的可能所谓的跟那个公司混，阵营里头有反反复复，但出发点是啥子？赵云赵子龙家的出发点是啥子？是吗？是不是私人证？是不是救民之心啊？但可惜的是呢，他这一次选择最终也不是就是赵子龙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嘛，也不是后头得江山的人嘛。当然他由此就跟这个，因为把这儿一弄了，至少跟着公孙瓒这边，公孙瓒手下的时候有刘备噻，其实这人物关系就让赵子龙跟刘关张，有刘关张嘛，人家桃园结义，人家一直在龙泉山上面吃桃子长大的，是吧？人家那个感情是当亲兄弟那么真的，拍完了之后要算赵子龙了哟。我跟你讲哈，另外一个三国人物，等会我可能要讲到第三回左右才讲得到，就是诸葛亮嘛。《三国演义》里头第一男主角嘛，还要说成诸葛亮，那个被刘备段位了高的，是吧？但其实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跟哪几个人摆个？肯定跟那个诸葛亮要摆噻，是不是嘛？成本不一，躬耕南阳，大家都背得来那个东西了，是吧？但其实真正见的最重要的人物是赵子龙，这个就下回书再跟你聊了。反正这儿就说赵子龙，嘎，这个就把这个一枪剁死同时救了公孙瓒，投靠到公孙瓒帐下，然后呢就跟刘备站到了一个阵营。这一战之后，刘备第一次见到了赵云啊，《三国演义》里头说胜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就当时看，哎呀，这就刘备这个就两个就哦，安逸安逸，哦，苦是吧？后头摔耳朵嘛就是苦嘛，就哦，安逸安逸，哦。赵云呢，也是早知刘备的仁德之名，应该就是说，斩华雄的时候，关二哥的样子，三英战吕布也看得可以，嘎，反正这儿一哈过来，与其说是投公孙瓒，更是看到公孙瓒的手下里头可能有刘备啊这些，是吧？觉得这个队伍是值得信任的队伍，赵子龙才过来的。只是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领导，而且呢，你投的是公孙瓒，你们刘备这是盟友，不可能说这儿马上就说啊，我跟着这个兄弟争呢。两个人就是刘备、赵子龙在盘河之畔啊，出此我手，各许这个各自心许啊。不久之后呢，这赵云的戏他到这儿其实很短的，这儿只是让他简单出一个场哦。后头他戏份女主角给好多回都没带他的，专门安了一个大概那个隐形那个故事线，就说的赵云不是这儿跟着公孙瓒了，那你就跟公孙瓒这儿上班 KPI 打不打仗？

0: 打了好久，那啷个跟刘备走，不跟刘备走，你懂吗？这儿如果他要跟，比如说假如说把这个赵云写的在公孙瓒这儿上班上，以你这个武力值这么高，那你在公孙瓒这儿肯定建功立业，公孙瓒也很认同你，糟了，公孙瓒认同，那刘备走的时候你跟着刘备跑，这说不过去噻，是吧？所以罗贯中就把他写成是啥子呢？哎，赵云一个过老关，凶丧，就是过老关死了。就战归常山，就回河北正定县，就说过了关不在了，我还是回去吧。与刘备也是洒泪而别，说后会有期，这样子后会有期。那么接下来《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十多年，嘎，一个变化里头，这个赵子龙的这个故事呢，都是音乐三线。整个故事格局呢，就是北方格局大变了嘛。先前我们已经提前透露的，就是吕布因为貂蝉妹妹跟王允两个一起把自己第二个脑壳又弄死了，把董卓又弄了啊。曹操在这段时间就慢慢的崛起，是吧？他是有奸雄之心，是吧？这个甚什么治世能臣，什么乱世奸雄，是吧？这个是跟他的一个定语噻。所以曹操开始自己要哪个这队伍先迅速又拉起来，把这个汉献帝也拿下，啊，弄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后，陆续把吕布也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基本整个北方统一在了曹操的手头。这一段时间呢，赵云的故事线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关二哥算是预演了一下赵子龙后头奇进奇出去找两位嫂嫂，只后来赵子龙就两个人救不到，只救到一个，啊，糜夫人、甘夫人，这个两个夫人都是这一次这个关羽千里走单骑都是带出来了的，为后边赵子龙再把这两个嫂嫂两个在乱世当中找到又是一个错。反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扶送二位嫂嫂追寻兄长刘备，刘关张在乱世当中各种失散再有重聚之时啊，正好边上就途经一个地方，叫做啥子名字，请打在公屏上。嗨，你们没有做笔记的蜗牛山呐，啊，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罗德里抵达巴塞罗那，他出了机场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罗德里表示非常高兴能来，这几天呢很紧张且忙碌，但很开心一切都搞定了。在巴萨踢球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我非常期待认识我的队友们，其中很多人已经在国家队认识了，所以现在该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了。我们要为欧冠而战，为一切迎面而来的挑战而战。另外来关注到罗马诺在自己的频道更新了视频，谈到了罗德里球衣号码的情况。罗马诺表示，哎呀，我录制这条视频的时候，罗德里正准备降落在巴塞罗那，几分钟之后他就会抵达。今天的焦点新闻是球衣号码，我之前的视频就提到过，最近几天罗德里和西班牙国家队的队友私下沟通这笔巴萨的转会，沟通过程当中罗德里有可能会拿到16号球衣。他说啊，这里要澄清一下，这并不是罗德里要去把要求费尔明把这个16号球衣让给他自己。罗德里大概是足坛性格最好的球员，是沟通里对方提出可以把16号

仅是费尔明将接过托雷斯留下的七号球衣，费兰转会巴黎圣日耳曼，由此呢完成号码的交接。费尔明穿七号，罗德里身披16号，巴萨的新援号码已经安排妥当。根据电讯报的报道，伯利和马克沃尔特有意将其持有的切尔西俱乐部的股份出售大股东青湖资本，那这笔交易对俱乐部的估值将超过50亿英镑。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切尔西的主席兼共同控股股东伯利与沃尔特已就出售各自持有的俱乐部12.8%的股份进行了谈判。2022年呢，由伯利、沃尔特和青湖资本组成的财团以25亿英镑收购了切尔西，并承诺再向俱乐部投资17.5亿英镑。每日电讯报的体育版了解到，伯利和沃尔特目前对切尔西的估值超过50亿英镑，这体现在他们对自己股份的定价上。那青湖资本是切尔西的大股东，持有61.5%的股份，其余38.5%的股份是沃尔特和伯利以及汉斯约格维斯平均持有的。维斯将于9月庆祝其91岁的生日。2年前有消息称，青湖资本和伯利都准备互相收购对方的股份，同时也有消息称青湖资本准备收购伯利、沃尔特或者维斯所持有的任何股份。那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正在经受考验，因为伯利和沃尔特准备出售股份，两个人都希望从最初的投资当中获利，那目前尚不清楚维斯是否也愿意套现离场。足球方面，再来关注，根据 RMC Sport 记者的独家消息，利物浦和18岁的巴黎前锋巴耶是达成了协议，双方就一份5年期合同的财务条款达成一致。姆巴耶已经做出选择，无意再回应勒沃库森的引援兴趣。利物浦希望同时签下姆巴耶和巴尔克拉，将继续和巴黎进行谈判，力求完成这笔潜在的打包交易。两家俱乐部仍需就两名边锋的转会费达成一致，目前尚未达成协议。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罗马就签下19岁波尔图中场罗德里戈·莫拉达成了口头协议。罗马已经和波尔图敲定这位19岁葡萄牙新星的转会交易，固定的转会费2500万欧元，附带50%的二次转会分成条款，以及可买断球员100%所有权的专项收购条款。相关文件已由波尔图的主席博阿斯签。上赛季莫拉为球队各项赛事出场了47场，贡献6粒进球，还有2次助攻，其目前的德转身价为3800万欧元。另外，根据此前有相关的消息称，土超加拉塔萨雷希望迁入曼联队长毕费，这家土超豪门愿意向31岁的葡萄牙中场提供2000万欧元的天价年薪。不过毕费不打算接受这份报价，他还是希望留在曼联。按照竞技网的说法，毕费和曼联已经开启了续约谈判，葡萄牙人拒绝了加拉塔萨雷的邀请。毕费和曼联的合同2027年到期，合同当中还有续签1年的选项。那毕费的合同原本包含一项解约金的条款，价格为6500万欧元，只在今夏早些时候对国外俱乐部生效，但如今这一条款已经过期。转会专家雅各布斯表示，曼联无意出售毕费，不论对方给出多少报价，都不愿意让毕费离队。同时呢，毕费也没有向曼联表达过离队的意愿，加拉塔萨雷很难完成交易。
上赛季呢，毕费表现极为出色，以21次联赛助攻刷新英超单赛季的助攻纪录，当选了英超赛季最佳球员。上赛季他共为曼联出战了37场各项比赛，其中呢有36次都是首发了，贡献了9粒进球，还有22个助攻。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 ESPN 记者的报道啊，有三位记者联合报道了 NBA 与快船近期讨论情况的相关的一些消息。根据消息人士透露，那 NBA 目前未发现有证据证明快船老板鲍尔默通过球队赞助商向科怀伦纳德输送资金以避免工资帽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相反呢，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NBA 的关注焦点在于球队将伦纳德介绍给赞助商的行为是否是构成违反联盟禁止规避工资帽的规定。联盟正在审查快船是否存在监管失职的问题，但尚不清楚球队具体违反了哪条规则以及可能面临何种处罚。两位消息人士表示，这项针对规避工资帽指控的调查已持续了11个月，其范围已超出伦纳德和目前已经倒闭的这家绿色银行公司相关的一些交易，扩展呢至至少另外3家和快船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两位熟悉会谈的消息人士告诉 ESPN， 然而消息人士表示，联盟尚未出示鲍尔默向伦纳德输送资金的证据。另外，根据沙姆斯的报道，巴斯家族已经决定将其持有的洛杉矶湖人队剩余17.8%的股份出售给新任大股东库什纳还有艾格。巴斯家族信托由这个珍妮、吉姆、还有约翰尼、简尼、乔伊还有杰西6兄妹组成。该信托已获得多数票的通过，允许受托人执行此次出售。此前呢，马克沃尔特向库什纳还有艾格出售股份的时候，对

湖人队的估值高达125亿美元，而触发该交易当中的随售权条款需要家族成员当中至少4人的赞成票。一旦交易完成，那巴斯将因持股比例不足而无法继续担任球队的老板。 NBA 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控股老板或球队代表必须至少持有球队15%的股份。随着巴斯家族决定出售剩余17.8%的股份，其自1979年以来持续数十年的湖人持股关系将走向结束。另外，根据 ESPN 记者范纳塔还有霍尔姆斯以及希尔本的一个联合报道，刚刚也提到了 NBA 目前没有发现有证据证明快船老板鲍尔默通过球队赞助商向莱昂纳德来输送资金以规避工资帽的相关问题。那目前 NBA 的关注焦点在于球队将莱昂纳德介绍给赞助商的这个行为他是否是构成了违反联盟禁止规避工资帽的这样一个规定。快船曾将包括莱昂纳德在内的球员引荐给相关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在球队和球队合作伙伴之间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引荐，既是 NBA 球队的常规做法，也是球员及其代表普遍提出的要求。那此后呢，莱昂纳德及其代表自行处理了谈判事宜，快船并未参与谈判或决定莱昂纳德代言协议的条款，也未确定他的报酬金额。快船方表示，我们的商业关系是基于其自身价值而建立的，我们选择赞助商、供应商及其他商业伙伴均是依据正常的一个商业的考量，包括他们所提供的价值呀、产品还有服务质量，以满足我们业务需求的能力。我们没有向任何供应商超额付款，也没有向任何赞助商、供应商或者是商业伙伴来提供折扣或者其他优惠条件，以变相向莱昂纳德输送资金。球员和球队的某家商业伙伴存在代言关系，那其实这一事实并不构成规避工资帽的证据。经过近一年的审查呢，核心事实依然真实且未变，快船并没有向莱昂纳德输送资金，没有安排他代表快船向其支付报酬，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在签约合同之外向其提供未公开的补偿。NBA 官方针对 ESPN 发布的这个调查长文进行了驳斥。NBA 官方发言人巴斯发表声明表示， ESPN 关于快船队调查事实的报道存在多处重大失实之处。NBA 此前拒绝配合 ESPN 进行这篇报道的相关调查，待联盟调查结束后，事情的真相和最终的结果自然会水落石出。此前快船和猛龙达成了关于小卡的交易协议，但是因为 NBA 调查阴阳合同的事件导致交易暂停，只有联盟调查结果出炉并且裁定快船和小卡没有搞阴阳合同，交易才会正式的完成。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第三轮，卫冕冠军七号种子斯瓦泰克以2-1强势逆转了老对手萨卡里，携一波8连胜率先晋级到本站的16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帕里。那这一轮的比分呢是4-6、6-1和6-1。羽毛球方面，再来关注到羽毛球世锦赛男单的首轮，卫冕冠军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一轮游，三局比分是14-21、21-13、19-21。石宇奇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4个赛点，但是最终还是逆转失败。那随着石宇奇的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仅剩下李诗峰一个人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这一时段的体坛热搜词，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一下英超的新规。新赛季呢，英超即将开启。英超的官方在官网发布了介绍的文章，对新赛季的一些规则变动进行解释。英超将新增一些规则，强化管控战术伤停。而对于此前引发广泛讨论的捂嘴红牌的新规，英超确认不会引入。而在新赛季裁判执法尺度层面，英超也给了一些解释哈，那就是维持犯规判罚的高门槛，并非所有身体接触都构成犯规，但是裁判同时应该保障球员的人身安全，也维持 VAR 介入的高门槛，主裁现场的判罚优先原则保持不变， VAR 只有在认定现场判罚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才会介入， VAR 使用将更加高，半自动越位技术将得到优化，减少判罚的延迟，而持续优化现场球迷的 VAR 体验，还有就是采取强力的措施管控场上及技术区人员的行动，另外还会采取强力措施减少拖延时间干扰比赛节奏的行为，而且为了管控拖延时间等行为，英超还在新赛季实施了一些新规，那就是在球员受伤离场的时候，该球员必须至少离场一分钟，此前的英超规定是30秒，对于界外球还有球门球拖延开球的行为，主裁将进行5秒倒计时，如果超时，那界外球球权将交给对手，球门球将转化为对手的角球。球员被换下必须在10秒内离场，如果超时，那替补登场的球员就要等到比赛恢复进行1分钟后的第一次死球才能够入场，而且球员2黄变一红被罚下，如果第2张黄牌明显有误， VR 可以介入复核，而该规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运动员在可能没有构成黄牌的情况下被错误的出示第2张黄牌， VR 将进行提醒，如果球员可能构成黄牌但主裁没有判罚， VR 则不会进行提醒，如果门将受伤比赛不得不暂停，那主帅必须立刻指定一名场上球员离场至少1分钟啊，这一规则将在新赛季英超来试行。此外，英超不会实施以下4项国际足协理事会批准的新规，包括 VR 可以对错误判罚的角球进行复核，英超不打算来扩大 VR 的一个复核的范围，还有就是补水暂停，英超已有相关程序哈，只有在比赛开始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才可以去设置这样的补水暂停的环节，还有就是大热的捂嘴红牌啊，针对球员遭辱骂的情形，英超已经有了他们规范的处理流程，所以说也不会把捂嘴红牌完全引入到英超当中。还有就是误判身份假摔黄牌撤销，那根据国际足协理事会的解释，对于非第2张黄牌， VR 只能够复核吃牌球员的身份，不能够复核或者是推翻主裁的判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转会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哈、是有点疯狂的，有皇马、巴萨两大传统豪门展开军备竞赛，市场上的动静确实是不小的，甚至意甲也出现了单价近8000万欧元的引援。然而，如果从整个联赛的角度来看，已经一家独大许久的英超依旧是真正的主角。不信猜一猜啊，今年夏天英超20队的转会支出大概有多少了呢？按照德转的数据来算是25亿欧元，而 BBC 给出的数字则是21.4亿英镑。考虑到转会窗还有2周才会关闭，最终的金额或许还会刷新历史新高。
不可否认哈，皇马1.25亿欧元啊，还有1500万欧元浮动金签约了扬迪奥曼德，确实是今年夏天最为震撼的转会之一。但在这个顶尖交易完全步入以亿为单位的时代，英超的天价转会还是在数量上完全占据上风的。无论是以欧元计算还是以英镑计算，今年夏天英镑英超引援身价上亿的就有3位，1亿英镑的托纳利啊，是引援到热刺，还有曼城的1.16亿英镑的埃利奥特安德森，还有包括切尔西的1.17亿英镑的摩根罗杰斯，而不到1亿，但是超过5000万英镑的买卖是更多的，像是有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哈、啊、是8500万加盟到热刺，吉马良斯是7500万加盟阿森纳，雅凯是6000万英镑加入到利物浦，拉克鲁瓦是5200万英镑加盟切尔西，范赫克是5200万英镑加盟热刺，曼赞比是5100万英镑加盟维拉，还有包括安德雷桑托斯是5000万英镑加盟到曼联。显而易见的是哈，英超的传统六强的消费力十分的强劲，单切尔西就已经投入3.48亿英镑用于引援，数据遥遥领先其他所有的英超俱乐部，而买进2名中场就花了1.85亿的热刺则排名第二，总的支出也有2.28亿了，往后就是阿森纳还有曼城，支出呢都是1.51亿英镑。在六强以外其他球队花钱其实也不含糊，维拉、布伦特福德、布莱顿还有利兹联均已经在今年夏天打破了本队的最贵引援记录，三只升班马考文垂、赫尔城、伊普斯维奇也都投入巨大，其中呢伊普斯维奇在刚刚官宣新援

0: 四家相加之和，才和英超一家同一量级。然而接下来的意甲、西甲、德甲还有法甲都会有新的增长，甚至包括巴萨引进罗德里这样的重磅交易。但是英超球会占有大手笔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价值上亿英镑的买卖很可能继续出现，比如说利物浦正在洽谈的巴尔克拉，曼城可能不会放弃的恩佐，包括曼城已经接触许久的中场小将布阿迪。据称呢，法甲里尔的要价也达到了1亿欧元哈，约合8600万英镑。还有阿森纳会不会再补左边锋或者说是后卫呢？曼城也有补充左后卫还有包括中场的这样一个需求。总而言之呢，买买买远未结束，而就目前的数字来说，21.4亿英镑已经是近6年来的第三高的下窗的总支出了，高于2022年的13.2亿，低于2023年的23.6亿，还有去年夏天刷新的历史31.4亿。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下瓜迪奥拉。今年夏天，瓜迪奥拉离开曼城的帅位，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纪录片《美丽执念》也即将上线。在先行片段当中，瓜迪奥拉向曼城的球员谈起了自己和克里斯蒂安·塞拉离婚的事情。瓜迪奥拉在18岁的时候和塞拉相遇，两个人在2014年结婚，育有三个孩子。2024年两人是办理了离婚的手续。纪录片中呢，瓜迪奥拉在2024年12月欧冠曼城客场0-2不敌尤文图斯的比赛之后，向曼城球员表达了不满。当时曼城已经在10场比赛当中遭遇了7场失利。瓜帅说道，小伙子们，我要说一件事，我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离婚了，那是我的妻子，现在是我的前妻，我非常爱她，但我们已经失去了激情。你们是怎么踢球的？仅仅是为了踢球，还是为了某些内在动力？不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带着激情去做。我不需要好球员，但是我需要有激情的球员。此外，另一个先行片段是瓜迪奥拉在曼城对阿森纳的足总杯决赛当中，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怒吼哈兰德，说道，你累了吗？没累，那为什么不逼抢？这是决赛，你要是累了就告诉我，我把六名球员放在替补席我都感到惭愧，你的能力在哪里？我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爱你，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你要拿出态度来证明你想赢。这部纪录片上线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搜来观看呢？再来关注一下 U17 女足。8月17号的16点，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 U17 女足对阵拜仁 U17 女足。上半场呢，吴亦辰闪击，李启贤扫射得分，下半场邓静杰、徐小棠四分钟进两球，王晨曦、程婉迪建功，最终中国队是6-0大胜拜仁，收获了两连胜。首轮比赛中国队就以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女足赵思琴、梅开二度、方珍珠上演帽子戏法。本轮比赛呢，球队进行了大轮换。第二分钟，吴亦辰小角度破门，中国队1-0领先。第26分钟，拜仁女足门将出击失误，胡崔平是远射打偏了。而到第28分钟，欧阳荣兴禁区内射门，皮球最终是破门线前解围。第30分钟，叶欣怡后点射门是被没收。第36分钟，李启贤半单刀的机会哈，尝试打上角，皮球也被门将给扑出。第44分钟，李启贤扫射得分扩大比分，半场战罢，中国队是2-0领先。而到了下半场第47分钟，吴亦辰左路传中，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邓静杰

凌空端射破门，优势青女足3-0领先拜仁。第50分钟呢，徐小棠前场完成抢断后直接搓射，皮球飞入球网，优势青女足是4-0领先拜仁。而到第66分钟哈、欧阳荣兴横传，王晨曦破门，到第79分钟，程婉迪接右路角球头球破门，那优势青女足就以6-0领先拜仁，最终呢是6-0赢了拜仁慕尼黑优势青女足。那球队将会在8月19号的19:30对阵曼城的优势青女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北京时间8月17号，中国男篮在佛山举行的热身赛上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遭遇了2连败。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面对的是一支以替补为主的新西兰队，他们的核心主力没有来到中国来参赛，整支新西兰队当中只有恩加泰一个人参加了此前的试预赛，他拿到13分、3个篮板、3个助攻，其余10名登场的球员都并非近年的国家队的一队的成员。那中国男篮在篮板球方面是遭到碾压，总篮板是29-45落后，进攻篮板5-16落后。此外呢，全队手感冰凉，3分25中6，罚球24中17。比赛当中呢，最多落后达到16分。值得一提的是哈，一年之前的男篮亚洲杯上，中国男篮正是凭借在半决赛98-84战胜了主力出战的新西兰队，昂首挺进了决赛。那一战呢，中国男篮的篮板球是36-27压制了对手，进攻篮板10-12几乎是持平的，全队投出26中12的三分球，罚球是22中20，达到90.9%的一个命中率。赵睿呢是当时中国男篮发挥最为出色的球员，他拿到24分、6个助攻。那场比赛是在2025年8月16号进行的，正好是366天之前。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连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最近呢，有不少地方的这个兰州拉面哈，它的这个招牌呢换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这个兰州拉面里边卖的这些美食还蛮丰富的，但是呢，它换成了这个青海拉面。
1: 哦，
0: 哎呀，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会
1: 这样，不都同一个地方的
0: 会改名字，但是你听多了这个兰州拉面突然换成了这个青海拉面，你就会觉得说咋回事儿哈，为什么要换这个店名。那一碗面从所谓的贱名到正名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1: 意思是之前它本来是不是这个名字，
0: 哎，它就叫青海拉面了哈。最近呢有一位这个青海的朋友哈，他说在北京经营的几家拉面馆完成了更名，这个从艾麦尔牛肉拉面换成了艾麦尔青海拉面，而招牌上呢也是说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拉面，因为他们的食材都是这种青海本地的嘛。然后店里边也有这种门店的这个电子屏可视菜单，也改为了播放青海的宣传片，店里呢同步展示了青海的土特产，所有大家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改名哈。这个呢，它这种拉面加青海的农特产品的展销加文旅宣传功能的三店合一的这种复合业态模式呢，是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三年前开始推行的，而商家呢就是自愿报名，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大家会说，吃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为什么是青海人在做？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其实呢，在40年前呢，最早打出兰州拉面招牌的是青海的化隆人。曾经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外出打工的化隆人呢，就把这个拉面带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在厦门啊等等这些南方城市。为了打开这个市场呢，他们就借用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的名称，取名为兰州拉面。
1: 哦，原来有这么一段故事。我就在说借名到底为什么去借别人的名，就是因为相当于现在的蹭流量蹭热度，是不是？
0: 有点像吧，
1: 有点像哈，
0: 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市场。
1: 对，觉得你的兰州牛肉面已经有一定名气了，那我蹭一下你的热度和这个流量市场，完之后大家觉得兰州拉面是不是和兰州牛肉面一样的好吃，对吧？
0: 是，
1: 可能就会进来进行一个品尝。
0: 对，
1: 完了之后慢慢的就好了。所以你看刚刚提到的这个化隆人哈，他们这边去把兰州拉面带过去之后呢，后来这个循化以及尖扎等地方的人也加入进来，所以慢慢的兰州拉面这四个字招牌也逐渐打响。
0: 是，
1: 说实在话，我小的时候所有的拉面馆它都叫兰州拉面。
0: 对。
1: 现在你看好多那个店面上面都写的是兰州拉面馆，
0: 是，对，
1: 然后我也一直以为就是兰州人开的这种兰州的拉面，当地的一个
0: 这种品牌吧。对，
1: 没想到是青海人开的。
0: 是哈。目前咱统计到的青海人开的这个拉面馆呢，是已经遍布了330多个城市，一共有30000多家哈。但是随着这个青海人开的兰州拉面越来越多，也是会让兰州本地人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危机。所以呢，兰州人在2007年的时候就注册了这种牛头形状的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商标。
1: 哦，
0: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
1: 肯定的呀。
0: 对，是。
1: 所以其实呢，在12年的时候哈，这个有一位朋友姓何的，他也发现他开了一个拉面馆子。在他的仅100-200米处哈，他开的是牛肉拉面嘛，发现兰州牛肉拉面店，然后呢经过对比之后，他发现人家的生意更好，所以可能在于人家的店面的这个专业化和精细化比自己家高的很多，
0: 是，
1: 所以他也萌生了打造自身品牌的一个想法。
0: 对，
1: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你发现没？
0: 对，
1: 他就很快可以发现市场上这些东西，所以他也放弃了兰州拉面的招牌，创办了自己的拉面品牌。
0: 是的，
1: 那他的店面哈，加上这个兰州拉面的这个名字改成青海拉面，公共的品牌和标识之后呢，让他有了归属感。
0: 是，
1: 我就是一个青海人，然后我做的面其实就是青海的拉面。
0: 对，
1: 那我把自己的面改成这个青海拉面，我觉得其实 我作为青海人
0: 是
1: 有青海这门手艺，我就很骄傲。
0: 对，
1: 那如果是我是一个青海人，我还是做青海，我还是改的兰州拉面。
0: 是，
1: 人家就会问哦，你是兰州的呢？
0: 不是，是
1: 拉面
0: 是兰州
1: 过来的。
0: 是是是，所以呢，这一次兰州拉面的改名呢，很多人就说，哎呀，青海的终于把招牌还给兰州了。
1: 对，但也自己青海的这个招牌又亮起来了。
0: 哎，对，其实呢，在很多地方的这种以前哈，就是这种地方品牌意识还不够强的时候呢，
1: 对，
0: 很多人就会用别人的名字去打开这个市场，比如说重庆鸡公煲
1: 啊，
0: 主要是福建人在经营。
1: 什么？
0: 什么？你告诉我，福建人在经营，其实还以为，哎呀，这个重庆鸡公煲是不是重庆人做的这个哈？
1: 啊、要不然呢？
0: 啊、
1: 嗯，
0: 其实
1: 我就一直以为是重庆的一个当地特色，
0: 嗯，
1: 鸡公煲，然后
0: 是
1: 就像我们这个内江牛肉面一样，
0: 对，
1: 是属于内江的。
0: 嗯，是的哈、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光听这个招牌的这种名字哈，你、
1: 嗯、
0: 你以为是这个地方的，其实它的那个地域又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哈。
1: 哦，
0: 是是是。所以呢，这个青海拉面哈，虽然说更加有名了，但是当这个借来的这种名气退却了之后，一块新的招牌能不能够立得住呢？
1: 嗯，
0: 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吧。
1: 啊，确实，这种招牌可能一摘一换，相当的容易。
0: 是，
1: 但是拉面的品质、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实现标准化才是关键。
0: 没错，
1: 青海拉面85%的经营者是家庭小店、
0: 嗯、
1: 夫妻店。
0: 是，
1: 那面对这样的品牌化、标准化的新逻辑，他们需要接受市场的一些考验。
0: 对，
1: 其实一直以来哈，青海人的兰州拉面、
0: 嗯、
1: 与沙县小吃齐名的快餐类型。
0: 对，沙县小吃真的是遍地都有，
1: 太有名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沙县小吃集体商标是在2015年就注册成功了的、
0: 嗯、
1: 所以尽管这个青海的化龙

0: 也申请了化龙牛肉面的地理标志的集体商标，但是名气呢一直没有能够打响。
1: 嗯，
0: 你要说化龙牛肉面和青海牛肉面，我觉得青海牛肉面可能听起来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名气大一点点哈。为了努力的学习沙县小吃的这个运营模式，其实青海也曾多次派人赴这个沙县去考察。
1: 嗯，是相关的这个拉面产业协会的会长就说，他说其实跟沙县小吃产生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整个行业的缺乏这种品牌意识。也有这个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这个指导意见，就是说大力的推进青海拉面的品牌，明确了拉面的产业标准化啊、品牌化的一个方向，以及注册青海拉面的区域公用品牌。包括呢最近青海省市场监管局还发布了一些这种指南啊的这种地方标准开始实施，就是说去保证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独特口感，然后去选用到一些地理产品的这种标志性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现在这个兰州拉面改名为青海拉面哈、
1: 嗯，
0: 也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咱们的这一个品牌、以及它为什么要注册青海拉面的这样一个品牌哈。
1: 对，
0: 是我们有说到说这个青海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这些地方标准开始实施，
1: 对，
0: 它就是为了确保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独特的口感啊、包括它还去选用到高海拔的小麦粉、牦牛及牛骨等这种地理标志产品，
1: 对，而就是为了让这个拉面产业的标准化和品牌化有一个保证，
0: 是的，
1: 不要说你各种都不太一样，完了之后呢，造成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口碑的这种不太好的影响。
0: 是，虽然说它目前还是区域公用品牌吧，但是虽然说不是集体的商标，谁都可以挂这个牌子，还不具备集体商标的一个法律的准入，但是呢它只是想说这些标准呢只是这种所谓的引导和倡议嘛。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0: 集体商标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有两种类型，嗯，第一个是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潼关的肉夹馍，
1: 哦哟，
0: 哎，它的这个核心的原料呢，它就必须得来自划定的产区，否则呢，它就不会给你核准。
1: 就比如说它里面的那个肉，哎，必须要来自潼关这边才可以嘛，
0: 嗯，
1: 或它的面粉也是要这边的才行，
0: 对，要来自它所划定的这个产区才得行
1: 哈。
0: 是，哎，还有一些这种普通的集体商标，比如说这种沙县小吃嘛，哎，所以这个沙县小吃
1: 特别多，
0: 开遍了这个全国各地呀，啊，
1: 到处都有，不管大城市、小城市还是那种村镇，
0: 嗯，
1: 上面你就能看到默默的角落里面有沙县小吃，
0: 对，是的哈。那目前呢，这个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呢是已经向青海省市场监管局提出了申请，就是为青海拉面申请普通的这种集体商标，
1: 哦，跟沙县小吃差不多嘛，
0: 哎，是的哈。在为青海拉面证明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国内市场发生了一个变化哈。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安徽黄山的这个徽州的臭鳜鱼，它曾经呢就和青海拉面一样只是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它就成功的注册成为了地理标志的这种集体商标。
1: 嗯，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哈。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我感觉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咋说嘞，有点像那个臭豆腐一样，
0: 哎，
1: 它可能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鱼，大家爱吃鱼的话，其实各种鱼大概都能够去尝试，
0: 是
1: 不爱吃鱼的朋友他就只认准那几种，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是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什么鲶鱼，
1: 嗯，
0: 哎，也是
1: 就不行，所以说和甜橙味儿一样，对
0: 啊，
1: 他就是要把它商标化嘛，
0: 是的哈。对此呢，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也有介绍到说，他说注册了这个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之后呢，就会有利于产业更加的正规化的发展，有利于保证产品的品质，那市场的认可度呢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相关的这种产业从业者呢也能够获得更好的收入，就形成这种良性循环。
1: 是，你看我们听众都是一些吃货，一说到吃的马上就来劲儿了。
0: 是
1: 那个 CH 说我喜欢吃东海的带鱼，咱们呢除了东海，
0: 哦，
1: 其他地方带鱼你是不吃的对吧，
0: 可能就认准了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就一定要让那个刚刚提到的核心原料必须来自产区，
0: 是。截至到2025年底呢，我国的这种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商标呢是已经核准注册7425件，这些认定的这种产品呢也是达到了5066个，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西湖龙井吧，
1: 哎，对，
0: 五常大米，
1: 是的，
0: 阳澄湖大闸蟹都有听过吧？
1: 对，
0: 这些就是已经被注册为这种集体的
1: 耳熟能详了，
0: 对，
1: 就已经叫出名气了。
0: 嗯，
1: 包括前段时间广西白色迎来了芒果丰收，这个白色芒果，大家也听过啊，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还入选了中欧地理标志首批互认保护清单。
0: 嗯，
1: 也就是说，我这个芒果，白色芒果，它就是一个地理性的标志，
0: 是
1: 其他地方产的芒果它都不能叫做白色芒果啊。嗯，
0: 对，
1: 当然这个标志有了以来之后呢，其实采购商们也买得更加放心了，
0: 没错，
1: 农户卖的价格也更高了，那采购商我就认准了白色芒果来买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虽然说有不少的这种地理标志产品招牌是有了，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被滥用啊，被冒用的现象还有可能会发生啊。
1: 那肯定的呀。
0: 是，之前呢在新疆库尔勒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提醒告诫函里边哈，就他不得不将新林七号和红香酥鲜果冒用库尔勒香梨品名销售。
1: 嗯，
0: 哎，库尔勒香梨
1: 就
0: 特别有名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如果说但是你本身是新林七号或者是红香酥的这个鲜果，
0: 嗯，
1: 你再冒用这个名字，
0: 是
1: 那肯定不行，
0: 不行的。
1: 万一你的口感不一样，品种不一样，没人买回去。哎，我明明买的是库尔勒香梨，为什么收到的却是货不对版呢？
0: 嗯，
1: 那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这种负面的冲击
0: 是
1: 就会产生。
0: 嗯，对，大家就会说，哎，这个库尔勒香梨好像和自己想象当中的也不一样，也不过如此嘛，哈，就会有一些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
0: 当然，包括这个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呢，行业协会也是发布了公告澄清说，网络热传的白玉蟹呢，不是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呢，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是要认准到阳澄湖大闸蟹啊，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包括今年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是提出将加强专门立法研究论证，并且建设地理标志专题数据库来实现商标和产品。

0: 的集中的统一的查询。
1: 对，其实去年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就已经接近10000亿元了。
0: 嗯，
1: 这个数字哈看似不小，但是仔细一算，
0: 是
1: 咱们全国地理标志产品5000多件，
0: 嗯，
1: 平均下来的话，其实单个品牌的产值并不算太高。
0: 是，
1: 所以真正有全国甚至全球影响力的，
0: 嗯，
1: 更是屈指可数。
0: 是，
1: 但这也说明很多地理标志只是地名的标签，
0: 嗯，
1: 它还没有成为拉动农业和经济的一个金字招牌啊。
0: 是，
1: 但是子毅也说得很好，他说公共品牌的保护很重要。
0: 是的，
1: 授权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审核，不要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
0: 嗯，说得非常不错。
1: 他刚刚提到咱们这个内江猪也是地理标志产品，对，我们内江的地理标志产品还蛮多，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自由血橙以及鲶鱼这些。
0: 嗯，是的哈，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青海拉面的证明呢，是咱们中国整个地理标志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如何尽快的确立中国地理标志的这种金标准相关的改革，那可能还需要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16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出行的时候啊，因为现在这个交通特别的便利嘛，出行除了这个高铁、飞机，当然现在的私家车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说这个自驾，所以呢有一个这个交通工具我觉得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啊。
1: 哪个呢？
0: 就是大巴车。
1: 哦，对。
0: 对的，因为现在就比如说我从内江到隆昌的话，我可以选择坐高铁，包括有一些这种运营的这种所谓的顺风车嘛哈，这种然后这个大巴车相对来说可能现在坐的人就稍微的少一些了。但现在这个城际大巴哈，如何重新获得乘客的青睐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是，现在我们就是内江到成都，除了这个高铁
1: 天府行嘛，有一个，
0: 除了天府行之外，现在不是
1: 还有
0: 那个便民大巴。

0: 嘛，对，它就是会在城区的某一些点位停靠，然后它的这个高这个票价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说就是你不赶时间的话，你是完全可以乘坐这个车的。据我了解的话，我们有同事好像就是每周会往返这个成都，然后他就会选择坐这一个交通工具。
1: 票价的话，相对高铁来说会便宜，
0: 很便宜了。从内江到成都的话，26块钱。
1: 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对于就是
0: 经常出行的朋友，
1: 对往返两城之间的朋友们是非常便利的。
0: 是的哈，包括现在就是有一个新增的，就是从成都到重庆，它也开通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巴车。哎，对，就是可能坐的这个时间稍微的久一点，可能要坐3个多小时，
1: 不赶时间吧。
0: 哎，是，而且它的票价呢会更加便宜啊，就50块钱。
1: 啊，
0: 哎，
1: 成都到重庆的话，高铁肯定不止50块钱。
0: 那确实是的哈，这个呢也是在今年的这个6月26号是首次投运哈，首月的客流量呢就超过了50000人次，所以坐的人还是蛮多的嘛哈。
1: 确实哈，
0: 是。
1: 但为什么曾经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在两城之间的这种大巴会一度的停摆停运，甚至就慢慢的好像大家都不再会去青睐。
0: 是。
1: 过去的话呢，大巴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燃油车。
0: 是的。
1: 油费的占比是较高的，加上传统客运站的一些场地的租赁费呀，
0: 是的，
1: 人工运维的支出，包括企业生存压力加剧，也会让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这种城际大巴慢慢的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大巴又重新投入的使用呢，
0: 是，
1: 那肯定就比如说新能源吧，
0: 对，
1: 新能源替代了以前的燃油大巴，它的能耗成本的话基本上就降到1块钱以内了。
0: 是的，
1: 以前可能会高达1.5块左右。
0: 哎，
1: 然后单日的运营成本可以压缩到450块钱一辆车，成本下降超过60%了。
0: 是的，
1: 所以有钱可以赚了。
0: 哎，是，
1: 那这个肯定就会运营起来，
0: 是，就是运营的成本降低了。如果说就是不赶时间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一个哈，就是与高铁动车出行呢形成了一个互补吧。
1: 对，
0: 不仅仅是在咱们成渝地区哈，包括云南昆明到惠州的新义线路的纯电直达班车票价60多块钱。
1: 哎呦，
0: 哎，是不是比你坐这个高铁可能？这个票价方面呢要便宜一些，
1: 是，
0: 但是这个乘坐时间呢可能稍微的要久一些。
1: 这就看你到底选择哪一个吧。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觉得，哎，我属于不赶时间的，我慢悠慢悠的，
0: 对，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哈。
1: 对对对，那我赶时间的我可能就选择票价更高的高铁了。
0: 是的哈，很多这种推行出的新能源车辆的一个运营呢，多地也是重启后的这种城际大巴票价呢就更加的亲民一些了。当然呢，它是节省出的成本用于车辆的升级改造，更好满足乘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记者也采访到这个山东到江苏扬州的长途大巴的专线呢是搭载了智能温控系统，包括广州到深圳的城际大巴还配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这种航空座椅，
1: 但
0: 这更加的舒适一些了哈。
1: 可能我时间是虽然花的长一些，但是我在这个路途当中没有那么颠簸，
0: 是，
1: 我坐起来也比较的舒适。我宁愿可能会选择这个哈。
0: 哎，是的，
1: 当然数字化的一个技术的广泛应用也进一步提升了出行体验，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城际大巴回暖的一个原因。
0: 哎，是的哈。当然今年呢有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种城际便民快巴哈，就是它的这个设置在地铁站周边的一些停靠点流量不足总数的15%，路段呢可能比较拥挤，也是拉低了这个运行的效率，所以呢他们就会根据这些情况哈，重新规划一些站点。
1: 很棒。
0: 哎，是，比如说小城市多设一些站点啊，大城市少设一些关键站的这种模式，
1: 对，
0: 哎，这种客流量就起来了
1: 啊。确实哈，在过去的话呢，这大巴的一些班次呀线路可能要靠这个人工去预估。
0: 是，
1: 哎，我想一想这条路线可能顾客比较多一点点，或是我发车，那我把车次增多一些些。现在不一样了，
0: 哎，
1: 科技的力量，
0: 对，
1: 你看科技它自己就是靠大数据去运算，它去排，它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准确。
0: 是，
1: 完了之后呢，它可能在成本运营这一块，它也会有所就是把成本压缩在一个 点以内，
0: 嗯，
1: 它也更方便或者是更好的进行下一段的一些投入哈。
0: 哎，
1: 而且依靠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化的力量，可以观察一些客流的规律和潜在的需求，然后呢优化一些线路的走向、站点的设置以及运力的设置。
0: 嗯，
1: 所以呢传统的人等车这种被动模式就会转型为车找人，就主动响应。
0: 嗯、是
1: 以前我想我比如说我要回隆昌，或是我要去这个泸州、成都，
0: 是
1: 我要到处去看车在哪儿。
0: 对，
1: 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有这方面需求，车就马上来了。
0: 对，这也是依托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嘛，所以这种所谓的定制客运呢，就成为了成。

0: 后传统班线的站到站的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对，
0: 就会更加的灵活精准的门到门点到点的这样一个服务哈。
1: 嗯，
0: 是，尽管说城际大巴可能会有这种回暖的态势哈，但是目前可能在这些方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停靠的站点的设置啊，线路的资源盘活啊，平台运营等等一些问题。
1: 对，
0: 当然呢就是可能在后续吧，也会期待它有进一步的改进。

0: 1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Adrian. Welcome to Adrenaline. Stinger.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手机充电是越来越快了。有的时候早上起床哈，你发现这个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了，然后呢，你就插上这个充电器，
1: 超级万能充的。
0: 对，在你洗漱完了之后，你准备出门了，哎，你发现哦，好像都已经差不多快充满了，
1: 还蛮喜欢的。
0: 哎，蛮喜欢的。这个充电习惯的改变呢，也是得益于现在快充技术的一个普及。
1: 是的，看似只是换了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呢，挑战就随之而来。
0: 是的，
1: 就像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等约束条件里头走钢丝找平衡。
0: 哎，
1: 因为你这个说实在话，消费者有新需求，那我的电量焦虑，我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已经2%了，完了完了，我要关机了，我很着急。
0: 是，
1: 所以这个快充和大容量电池，我全都要。但是对于这开发者、研究者来说，这两者是不易兼顾到的。
0: 对，
1: 锂电池的话呢，现在用的比较多，都是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一个电池的容量，就得加厚电极，那么导致锂电池的这个传输路径就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但是呢，哎，我又要求你速度
0: 要
1: 很快才可以。
0: 对，
1: 所以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把硅掺进那个石墨的负极，
0: 是，
1: 就是这脾气不好，说实在话，因为它
0: 对
1: 掺进去之后，如果你充电的话，体积会膨胀。现在好多人，你知道，有一些用时间长了之后，那个手机
0: 是
1: 电池不是就
0: 鼓起来
1: 了吗？
0: 鼓包了，
1: 鼓包那个东西
0: 是，
1: 就是因为把硅就是放进了那个石墨的负极里头，导致这个情况发生。
0: 是啊，当然呢，对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研发人员也是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骨架来约束硅的膨胀，并且呢还预留了时间啊，
1: 很厉害了。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有要求，我们有需求，他们就得去研发，
0: 对呀，
1: 就得去想办法。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因为夏天来了，可能你充电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这个充电头还是这个手机，它会有发热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去

0: 解决吗？这些技术人员也有说到，就说会集中的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采用三极耳双回路的这种技术，来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减少局部的发热。
1: 对，
0: 因为夏天来了，如果说这个手机特别烫的话，也会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就是用到用到还爆炸了？
1: 想多了你，因为我们有同事不是买了一个那个局部降温的嘛，
0: 贴
1: 在那个手机后面，强制性降温哈，那你还不如玩着玩着把手机丢到那个冰箱里头去，待会儿就拿出来。妹妹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她玩奶奶的手机玩得很那个烫，然后她就转头就丢到那个冰箱里头，
0: 让它迅速的降温，
1: 冷了三分钟然后再拿出来用，就很搞笑。
0: 是我现在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充电的时候给它贴一张这种
1: 降温贴，
0: 对，类似于降温贴的这种东西，让它尽可能的散热，或者是给它吹这个小电风扇。
1: 是啊，点点在说不换哪里来的生意嘛，他今天就修了三个鼓包的，所以你在修理手机做这个生意的朋友们就特别希望大家的手机鼓包是吗？
0: 当然呢，我也不喜欢
1: 对，他在说聪明的人买那个贴就叫交智商税
0: 哦。但是我觉得，
1: 好吧，
0: 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我觉得
0: 他手机不烫了。
1: 对呀，
0: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得让我的这个充电器的这个体积和这个重量呢尽可能小，因为我出门带嘛，我得让它就是。是更加的便利化
1: 对，
0: 但是现在有的这种充电器，包括那个充电头啊，它的这个体积是非常大的，
1: 是很重嘛，因为它
0: 对
1: 你要加这个电池的容量，势必体积就会更大一些。
0: 是，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要求他们就是充电的速度要快，完了之后呢，你储存的电量要多，
0: 是，
1: 但是呢又不能太重，
0: 哎，
1: 然后又不能就是持续发热，
0: 是，
1: 所以你就得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那快充。因为子怡在说它就是容易伤电池，伤这个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哈。它是否真的伤呢？只要你经过哈，就是选择的一些充电器和线缆，它是正规认证的。对，它就是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就是你快充的时候它是可以控制在就是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0: 对，没错。
1: 那你买了一些歪火，这边在底边摊买个几块十八块钱的，你说拦过来快充，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0: 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这种 Type C 接口的设备，通常都支持这种 PD， 就是快充协议，
1: 所以不用担心这一点。
0: 是。
1: 点点在说，如果说你想让你手机电子产品不要那么烫，少开低电模式。
0: 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我开这种省电模式的话就会让它不那么的费电哈。原来是这个，好，学到了。那我就以后就尽量的少开哈。
1: 反正大家在平时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
0: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电方面的一个安全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的抢先的下午茶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最近央视新剧《藏锋》是终于开播了。那这部戏呢，跟常见的刑侦剧可不一样啊，剧情是更加的接地气，将多警种协作的公安图景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内容呢自然也会特别的丰富。那说到这个接地气，其实在之前还是有好几部这种类型的一些片子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比如说《助战》。
1: 嗯，都从小人物这个角度去切入嘛。
0: 嗯，
1: 但这部剧呢，它的内容就会更加的多元一些嘛，因为它涉及的警种比较的丰富哈。
0: 哦，
1: 在剧中不仅能看到特警、禁毒、经侦、交警、派出所等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哈。以前呢可能大家对这些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一部剧可能最多警种也就出现两三种哈。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助战，它
1: 就一种，
0: 对，它就出现了一种
1: 铁路公安。
0: 嗯，是的。那以前肯定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些职业很风光，却不知道他们会面临各种难题和考验。这种生活化的描写反而让观众朋友觉得更加的真实。
1: 是的，而且呢这部剧的选角挺对位的，比如说这个张国强就比较适合演这种领导干部了。他的表演呢总是让人想到现实里边的人。嗯，这个要面子啊，就展现出的角色呢，张国强这个角色啊，他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比较喜欢这种怎么说呢，应该说叫活灵活现吧。
0: 看到他的脸，其实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的一部电影《特立独行》。他在里边也是演的一个就是领导，对，莱茵县的这个领导，然后

0: 后呢，就是在里边哈，他刻画人物真的刻画得非常的立体。
1: 嗯，
0: 那不过呢，《藏锋》这部剧的出圈理由还是跟三个演员脱不开干系。他们都是谁呢？肯定是主角啊，段奕宏。他的演技啊，印象当中的段奕宏都是特别有性张力的这种硬汉的形象，不苟言笑，非常的有范儿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在新剧当中，他化身红叶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谭燕，这样的一个角色。
1: 他是宣传处的副处长，从第五集开始呢，他就去到了这个特警队，有了这个政委的一个新角色哈。就这种体制内的笔杆子，突然就去到了这个一线的战场了啊！不知道剧情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了。
0: 是的，而且呢，他这样的一个人物哈，其实工作了这么多年，肯定也是对于工作的一些环节都是得心应手。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去了特警队，他接触到的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群体了，
1: 嗯，
0: 对吧？都是那种硬汉哈，然后跟他又不对付，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出现嘛。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角色就不可能按照他以前的方式来演。
1: 对，
0: 段奕宏呢就直接收敛了自己的气场。
1: 是的，笑的时候呢，满脸还要这个挤出褶子，还习惯性的缩脖子，所以整个人看上去就是特别符合那种传统印象当中中年大叔的一种形象了。
0: 嗯，这种小细节的设计呢，愣是让跟他看似不贴边的人物立马就有了真实感。那同时还有跟张国强的对手戏，也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教科书的级别了。
1: 对的，还有一部分职场的竞争戏在里边哈，
0: 因为确实两个人是竞争对手啊。
1: 对，两个人都是负的，就想争一争谁能变成正的嘛哈。在同一个职场当中，那种又不能撕破脸又暗戳戳的较劲儿，这种才是大家最喜欢看的这种对手戏哈。
0: 对，
1: 一个死要面子夹枪带棒，一个笑里藏刀见招拆招哈。
0: 是的，说实话，看他们俩在一起演戏，特别是看这种老戏骨在一起演戏，在一起演对手戏的时候，就感觉一直都看不够。他们的台词、他们的动作，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细节哈，感觉就像是真实的那种人物一样哈。段奕宏呢，想要将角色的圆滑感演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形象跟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算是特别的贴合。
1: 嗯，
0: 但是呢，他用他的演技实现了。比如啊，他跟五六一邢家栋同框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像是相处多年的朋友，说话一点都不客气，该怎么去求人就怎么求人那种感觉。
1: 嗯，是的哈。刚说了三个角色嘛，就是刚刚提到了三个，因为他们这也是在《士兵突击》当中是有合作的戏份的嘛。
0: 有，是的。那同时呢，还有一位特别有气质、特别的女演员，叫做于南。她在娱乐圈当中是一个气质非常特别的演员了，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和压迫的感觉，眉眼凌厉且具有锋芒，这样形象呢，显然是非常适合演女警察的，还有这种女军人类型的角色。
1: 对，可能名字比较陌生，说《战狼二》当中的那个女性军官的角色，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吧？哈，
0: 嗯，
1: 到了新剧当中呢，她化身了这个基层派出所的副所长，应该是哈，叫季明。这样的角色呢，因为每天要和群众去交流嘛，他还是需要一些亲和力在里边的。
0: 是的，那于南呢，也就收敛了身上的清冷气息，看起来更加的柔和了。遇到前来求助的百姓，也能够耐心的跟他们沟通。但是如果说遇到那些无理取闹的醉汉呀、啊，就在剧情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哈，他也立马会冷下来，安排手底下的人来解决相对应的一些相关问题。
1: 对的，这种干练又利落的性格呢，演得比较出色哈，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嘛，再搭上角色的一个人设，就更加的吸引人了。在剧中呢，她和这个主角还是夫妻，所以是一个是比较的圆滑，一个呢是比较的这种干练的。
0: 哇，他们两个组合成一对 CP 的话，还是蛮有看点的哈。而且他演戏也没有偶像包袱，看起来就像是素颜出镜一样，但是还看得出来还是至少画了眉毛的啊，脸上的皱纹呢都清晰可见，非常符合他这个年龄阶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1: 是人到中年嘛，但恰恰就是这种真实的皮肤质感也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做岁月从不败美人哈、在不同的年纪总会有不同的这种魅力在荧幕当中展现出来了。
0: 是的，而且呢于南跟段奕宏扮演夫妻也挺对味儿的，一个是性格强势，一个是温柔体贴，当然女性性格强势啊，温柔体贴就是段奕宏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对不对？
1: 我看了好几集嘛，几乎每一集都有这个段奕宏在家里边就和面做馒头做早餐这样的戏份还挺多的
0: 那还挺有趣的啊，感觉这样的一个剧情角色。那同时呢还有一位女演员的加盟，就是李纯，她在里边呢并不是说什么警察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拥有这个那种就比如说类型的角色嘛，
1: 相当于是这种路人视觉嘛，
0: 对，她就是路人的一个角色。那么在广告之后，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啊，还有一位演员呢，就是李纯啊。他说的我们说的路人，其实此路人非彼路人哈、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吧，可以这样说哈、啊。
1: 嗯，老百姓的一个角色。
0: 对，老百姓。
1: 他这个角色又关联起了大部分剧情的发展。
0: 哎，看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哦。
1: 嗯，
0: 他在剧里边呈现出来的是很朴素的形象哈、啊，没有过度打扮，身着朴素的外套，头发呢也就简单的扎在脑后，还有两缕碎发落在脸上，一下子就有那种就比如说像是单亲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呀这样的一个形象哈、啊。
1: 嗯，
0: 那他演的呢也非常的精准啊，一个普通的女人见到一帮特警冲上来询问自己的孩子，那也有那种特别害怕的感觉，也有那种担忧的一些感觉嘛。
1: 对的，而且呢他也害怕这个事后被罪犯报复嘛，也不想要自己的儿子过多参与，就想要将孩子带走。这一系列的情绪变化也展现出了角色内心的波动哈。别看他出场的这个戏份时间不多，但是呢每一个镜头都在戏里边了。
0: 是的，不仅如此，李纯就算是纯素颜的状态，其实他也非常的漂亮啊。毕竟他是谁呢，他是司李李啊。主要是纯天然的五官看起来就是清水出芙蓉的感觉，那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位女演员吧。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剧中啊，她的角色好像还有点特别。
1: 对，因为串联起来，我刚提到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开了 SVP 看到了第六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女的真的不简单。
0: 嗯，看来你是开了 SVIP
1: 有一股势力啊一直在寻找她。
0: 嗯，
1: 然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
0: 是的，也期待她在后续的剧情当中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吧，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她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嗯，是哈，反正每天晚上8点好像就更新了，就可以看了，
0: 就可以等着开始看了。
1: CCTV也会同步播出嘛，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新剧，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在这样的一部生活类的群像戏当中啊，每个演员都要和角色融为一体嘛，演技不能生硬，否则就很容易出现违和感。但是呢，这批演员他们的演技，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1: 里边少有流量型的明星，
0: 嗯，
1: 大多数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0: 对的，那么我们关注完电视剧《藏锋》之后，接下来来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吧。那综艺呢，最近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出来了，身材焦虑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男明星身上了啊！
1: 大家的要求还是太严苛了。
0: 哎呀妈呀，可能是不是想要对比一下？就比如说一开始才参加这个节目的稍微体脂率有点高的哥哥，在后面结尾的时候，因为一些训练呀等等，体脂率都变低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吗？想要呈现表达吗？还是说想要让大家必须得瘦下来？
1: 对，他有点这种类似于以前我们说的先导片这种感觉嘛，就是还没正式播出之前，他会有一种类似于一个这种介绍每一位选手的一些基本情况呀，他的身高呀、体重啊、体脂率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还有擅长什么跳舞啊、唱歌呀之类的。
0: 嗯，这个会不会有点营造焦虑的感觉呢？因为初舞台还没有开始啊，哥哥们只是去签个名、亮个相啊，在这种透明的玻璃上，但是呢旁边会亮出他们的身高、体重、体脂率。
1: 嗯，
0: 那这哥哥呢在这个镜头前的话呢也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不得不说啊，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他还是很懂话题和流量的。
1: 是的啊，有些东西能够造假，有些东西呢根本造不了假，因为你造了假之后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比如说身高这一块，
0: 嗯，
1: 你报1.7，人家1.75的，然后报个1.75，
0: 嗯，
1: 你们这个站一块，
0: 你报1.8，然后人家报
1: 50嘛，这
0: 1.75，结果过去了以后可能比1.75的还要矮一点，或者是差不多高啊，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进行虚报嘛，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身高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看得这么重要哈。那还有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 一些关于身高的一些争议啊，话题讨论度啊，可能也都是想要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的热度高吧。
1: 嗯，是，刚刚还提到了一点嘛，这个体脂率哈，
0: 嗯，
1: 就是身高和这个体重之间的一个比率转换哈。如果说低于10%呢，就是属于这种竞技的健身型的
0: 哦，
1: 非常的
0: 体脂率很低，
1: 对，再加上一些
0: 身材很健美。
1: 嗯，如果是10%到14%，那就是肌肉线条非常之明显，腹肌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这种健身型的身材了。
0: 是的，而15%到19%呢，就属于标准健康型，会有若隐若现的腹肌，
1: 喊的薄肌嘛。
0: 对，20%到24%呢，就是普通正常，体态匀称。一旦达到了25%，就是轻度偏高了，腹部有赘肉，
1: 就比较圆润了。
0: 对，高于30%呢，就属于肥胖的范围当中了。在这套标准之下，每一位哥哥都被审判了，但其中呢还是有不少的这个10%啊，或者是小于10%的。那小于包含10%的呢，一共有4位哥哥，一个就是刘畊宏，这个毋庸置疑，
1: 不意外啊。
0: 对，还有就是曹骏，有一位呢就是姚琛，还有严安，他们4位男明星。
1: 嗯，是，尤其是这个刘畊宏，他之前之所以红起来，就是那段时间
0: 跳操
1: 抖音上教大家去跳操哈，
0: 对，
1: 全民健身，
0: 放的就是《本草纲目》哈，因为他的好朋友是杰伦，
1: 不用收版权费嘛，这样。
0: 对的，那他们几位呢都是比较的健美的身材，但是呢，其实有一位男明星，因为他的体脂率是10%，他还上了热搜，因为别人看到他脸好像都变得很瘦了，看起来就像皮包骨，脸部肌肉也凹陷了，骨骼感非常的明显。那很多的网友就有点质疑，就说他看起来就像营养不良一样，也不像是常年健身，难道真的是浑身都是肌肉，体脂率真的这么低吗？到底严不严谨呢？是不是他的体脂率有没有谎报呢？其实可能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些话题。
1: 嗯，是的，当然体脂率有低的，也有属于这种偏高，属于正常偏高的范畴的。就比如说这个阿云嘎，虽然说很高哈，但是他的体脂率呢相对会高一些哈。
0: 嗯，
1: 达到了22.15%。
0: 是的，同样还有小沈阳，也是，他是说的常年健身，但他身高1.78米，然后体重67公斤嘛，然后体脂率是22.5%，就感觉好像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身材吧。
1: 嗯，
0: 也不用说看得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可能也会有关注哈，
1: 大家对明星的要求会严格一点。
0: 对，因为有关注的是什么呢，就全场这个体脂率最高的王传君，他看起来好瘦啊，但没想到他体脂率25.5%，这感觉还蛮，
1: 其实22.5%和胖
0: 啊，
1: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胖，它是不沾边的。
0: 哦，
1: 但是他们所有人一起来对比之后，那王传君就是里边相对来说看起来哈，数据看起来会胖的那种。
0: 难怪哈，连王传君看完以后，他都觉得自己有点太胖了哈。他说要到P哥来。

来减肥啊。那么我们关注完这些综艺之后呢，其实更多的应该要放到哥哥们表演的一期节目上面去评判，去看看他们能有没有进步，或者他们的专业啊如何怎么怎么样啊。那我们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02-290-8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

0: 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2908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

0: 详情咨询雷江通行和营业网点。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700里，攻取河套地区，让匈奴不敢南下牧马。随后秦始皇命令蒙恬修筑长城，秦赵燕国的长城被连接了起来，成为西起临赵，东至辽东，绵延10000余里的万里长城。一条长城分隔了两个世界，从此以后中原始终是汉族的基本盘，不论国号如何更改，中原始终为汉人所统治。然而北方草原则是风云变幻，秦汉时期还是匈奴人，南北时成了柔然人，隋唐时则是突厥人、回纥人，到了宋朝变成了契丹人，仿佛草原人始终没有固定的民族。不过这一切都被成吉思汗结束了。成吉思汗之前啊，他们有五花八门的名称，可是在成吉思汗之后的800年的时间里，草原上就只有一个名称，蒙古。蒙古帝国自不必说，随后的瓦剌达达、察哈尔、准噶尔等都是部族的名称，或是国号，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共同的骄傲的名字，那就是蒙古人。草原有了精神图腾、共同记忆，才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民族。在匈奴突厥时代，部落首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单于可汗的家族和部落是统治的核心，他们的部落呀，往往是人口最多、文明最昌盛的，通过战争来征服其他部落，被征服者投降之后，换一面旗子就向新领袖效忠了，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统治的家族。在单于可汗之下，每个部落都是世袭领袖的私人财产，他们的牛羊啊、牧民呢、单于和可汗是没有权力直接调动的，单于和可汗只有赢得部落领袖的效忠才能够维持统治。而那时的草原各个部落都是独立的诸侯国，单于和可汗啊，就相当于是过去的周天子。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加冕，蒙古诸王、贵族、大臣为他奉上了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在蒙古当中的意思就是强大。45岁的成吉思汗将和前人不同，他没有和之前的大汗一样，让部落首领继续当独立的诸侯，而是把所有部落的牧民全部打散，编为了95个千户，88个功臣则被任命为千户官，统领这95千户。在此之上还有万户和诸王，而众星拱月的成吉思汗对万户千户拥有绝对的调动权，他们的职位可以世袭，但必须得到大汗的认可，驻地和牧场也由大汗分配，这是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体制。经过成吉思汗的改造，草原版的郡县制就这样出炉了。中原的郡县制啊，2000年都不衰啊，草原的千户制也从此凝固了蒙古人的全部力量。此时的成吉思汗就成了草原的秦始皇。那么成吉思汗有了这样的组织制度就能成功了吗？当然不是，他还需要软实力。草原部落的记忆都来自于口口相传，只要有一个部落破灭，他们的荣耀、苦难、悲伤、爱恨、来路和远方通通都化为乌有。没有文字啊，没有文化呀。在讨伐乃蛮部的战役当中，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维吾尔人被俘虏，后来成吉思汗让他用维吾尔的字母拼写蒙古语，塔塔统阿的文字让蒙古文化呀终于有了载体，成吉思汗的命令和法律可以记录在册，以供后人使用。由新文字写成的蒙古秘史让民族有了共同记忆，牧民不再是无根的野草，而是同文

同种的同胞，共同记忆成了一个民族的源头。文字给了蒙古人下限，辉煌成功则提高了蒙古人的上限。成吉思汗的大道下聚集了十几万蒙古骑兵，他们来去如风，西夏、金国、花剌子模都在蒙古的铁骑下灰飞烟灭。随后的几十年，蒙古铁骑攻灭了数十国，版图扩张到了3000万平方公里，最远处冰封直抵维也纳城下。蒙古帝国东西长达16000里，海滨东方早已跃上枝头，西边的边境还正值烈日当空。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人类从未有过如此浩瀚的国度，那是欧亚民族的苦难岁月，却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时代成为蒙古人心目当中不可磨灭的烙印，也是一座高大雄伟的丰碑。先辈的辉煌成功让他们感到无上的荣耀，而此时的成吉思汗更是草原的汉武帝。可能只有在内蒙古生活过的人才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成吉思汗崇拜。稍稍有档次的场所都会悬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庄严肃穆到让人恨不得一进门就三鞠躬。文印品上呢也有头像，广场上呢有雕塑，哪怕是你想买几幅张画带回去选来选去啊，80%的图案还是成吉思汗。长城以北，成吉思汗早就和土地上的人们血脉相连，因为是他缔造了蒙古族。对比一下汉族，我们的精神源头和历史记忆呢，来自于炎黄二帝。在炎黄之前，没有所谓的汉族，只有遍布中原的部落。那个时候的先辈啊，是茹毛饮血，如同野兽一般。是炎黄二帝征战千里，或驱赶，或同化，把周围的部落全部纳入到了中原的框架之中，然后兴农业、劝织布、修兵甲，才形成了汉族的基本盘。炎黄二帝是咱们汉族的神明，那么成吉思汗在蒙古的成就不亚于炎黄二帝呀。我们有多么的崇敬炎黄，蒙古人就有多么的信仰成吉思汗，他们都是民族的创世神。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跟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所谓的民族啊，到底是什么呢？血统、种族、姓氏还是地域呢？没错，这些都可以成为民族的标志，但绝不是根本。以血统、种族区分，只能成为部落。高大的门槛横亘在那里，把门里门外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世界，也把想要容纳进来的潜在人口排除在外。这样的部落发展终究有限，真正构建民族内核的是精神图腾和共同的记忆。在万里草原，成吉思汗的乞颜部依然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蒙古部族也只是草原的一份子。他用制度、文字和武功构建了所有部落的共同记忆，然后自己又化身蒙古的精神图腾，真正把所有的部落融为一炉。那么人类的未来是否会继续演进呢？肯定是会的，只是民族的演进

谷不足，也只是草原的一份子。他用制度、文字和武功构建了所有部落的共同记忆，然后自己又化身蒙古的精神图腾，真正把所有的部落融为一炉。那么人类的未来是否会继续演进呢？肯定是会的，只是民族的演进进程啊，极为的漫长。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小水滴，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改变。

代君王都没有能够用军事行动收回来，而辽国呢，则可以顺利地进入到河北和山西，屯兵汴梁城下。这相当于在中原王朝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剑，敌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中原想要面对辽国的骑兵，还得克服崇山峻岭等障碍。燕云十六州自从被石敬瑭割让以后，中原王朝400多年啊都没能收回来。辽金元数次从燕云十六州南下夺取中原，直到明朝建立之后，徐达和常遇春攻克了元大都，才算是再次收回了遗失的土地。哎，注意一个细节啊，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明朝的目标，而是打败元朝之后顺手搂回来的。这个主次关系啊很是重要。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久了，当地人对自己的身份啊其实挺困惑的，这其实不难理解。燕云十六州呢都曾经历经过中原王朝，很多老人甚至在唐朝生活过，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身心呢都在中原。而这些老人在宋朝逐渐的去世之后，燕云的新一代根本就没有中原的概念，自从出生以来他们就是以辽人自居的。长大以后，燕云的新一代耳濡目染的都是辽国的风俗，接受的也是契丹的文化教育，听到的消息呢也是萧太后多么英明神武，跟宋朝啊没有什么交集。那么这样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就让他们啊对中原没有任何的认同感。这个道理就跟500年前释义家类似，既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人没有出现，那哪怕这个人跟我同姓，那500年前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人的生命很短暂啊，活在当下似乎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虽然燕云新一代在辽国长大，但他们毕竟呢是汉人，在正儿八经的契丹人的眼中，他们依然是异族。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经常感受到这种差异。同样是辽国的臣民，契丹人呢就更有优越感，在燕云的汉人面前是趾高气扬，一副大爷的派头。炙手可热的职位、通畅的晋升渠道、车水马龙的商铺都属于是契丹人。燕云的汉人即便是侥幸能够入朝做官，也很难得到和契丹人同样的晋升机会。他们也想做辽国的好公民啊，可是地位呢天然的不平等，让燕云的汉人逐渐产生低人一等的心态。但是又能怎样呢？这里的一切都是契丹人的，你汉人能得到一点点资源，那也是契丹人用来笼络上层精英的一种手段。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这些汉人的手中。那么既然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那么谁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呢？宋、明和辽、金、元。燕云十六州啊，听上去好像很大，其实就是弹丸之地，资源实力都有限，他们不足以对抗任何一方。再加上呢土地的历史渊源，中原王朝也不允许他自成一家，他只能在大国之间啊求生存。如果宋朝能够横扫八方把辽金给打败，那区区燕云呢就只能是依附于宋朝。可是问题在于，在国家博弈的层面，宋和辽是势均力敌的，暂时都没有全面碾压对方的资本。所以燕云十六州的纠结就源自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强，但是战场上屡战屡败，这让燕云子民啊很难对其产生信心，也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更加加深对辽和金的依附，时间一久啊，这种心态呢就变得根深蒂固了。之后呢，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就再次加深了他们这种依附的心理。那么在元朝四等人的制度之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啊，略微的超过第四等江南的汉人。人类呢总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是做同一件事，那么他们呢不会有任何的异样感，反而觉得不这样做才是异类。所以元朝大部分人呢都是以蒙古人为尊。那既然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天子脚下的燕云了，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这燕云十六州实在是没有任何必要。他们拥汉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输了大势又何谈局部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

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2: 政企协同拓市场，横行包装生产经营，实现双过半；
1: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魏洛西；
2: 七月内江 CPI 同比上涨0.2%，物价总体平稳运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冯发贵先后来到双才中心卫生院和林家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2: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企业稳产扩能势头强劲，落地内江经开区的重点配套企业四川省横行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为全市工业经济向好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走进横行包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批配套订单，整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能可达50万套。这家企业此前创下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内江速度，不仅牵手贵州茅台、舍得酒业等知名品牌，还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为紫泉饮料、央普生物、华润雪花等区内重点企业提供包装配套，帮助合作企业综合成本降低10%到15%。依托我为企业找订单专项行动，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为企业打通市场拓展堵点，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专项对接为企业促成约4000万元营业额，不久前还顺利拿下恒通动保的包装订单，目前企业上半年产值已突破7000

0: 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恒航包装逆势奋进实现双过半，是内江培育产业配套企业、深化政企协同发展的缩影。随着越来越多助企举措落地，将有更多本土配套企业持续做大规模，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赋能。
1: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将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社区网格员魏洛西。
0: 立秋后的田城依旧暑气蒸腾，八月十号上午九点，42岁的黄菊井社区网格员魏洛西就和城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辅警冯英燕一起敲开了独居老人黄德清的家门。两人分工协作，一边排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灶具的安全隐患，一边用内江本地化拆解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高频套路，手把手教老人甄别陌生来电和可疑转账链接，守好养老钱。临走前还把印着24小时电话的便民联系卡贴在客厅醒目位置，叮嘱老人有任何难题随时打电话。这样的温情入户只是魏洛西工作的一个切面，更多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网格内大大小小的治理难题，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这类问题，魏洛西以前要反复奔走多个部门协调，耗上2-3天才能解决。如今依托网格加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他将信息上传综治系统，从上报到清理完成不到半天时间。在日常巡查中，魏洛西还承担着动态更新辖区住户、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台账的任务，每到一户他都会细心记录人员变动、健康状态、帮扶需求，确保网格民情了然于胸。这份精准底数也为网格加党建凝聚的党员下沉力量提供了服务靶向。他告诉记者，有机制托底，各部门响应迅速，老百姓的烦心事都能及时解决，看着居民满意的笑容，我们扎根基层的干劲更足了。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全市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核心分类数据来看，七月内江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1%，工业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3%，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现6涨2降的鲜明特点，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小幅下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三类涨幅靠前。从市场实地走访情况来看，当前内江城区农贸市场时令蔬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保持低位平稳，家电卖场多款产品延续六月的促销力度，暑期旅游旺季带动文旅服务价格小幅上行，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据分析，本月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收窄、食品价格持续下行共同影响，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市场物价秩序稳定。
0: 内江荣美记者何佳倩报道。8月19号七夕节，内江城区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田城七夕鲜花消费彻底告别高价攀比、豪华内卷，轻仪式、重情绪、高性价比成为绝对主流，主打情绪价值的鲜花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当天走访市中区、东新区多家花店，看到各家门店花材储备充足，店员全员在岗忙碌，到店选

0: 赏花取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不少花店店主介绍，节前一周订单量就开始持续暴涨，近期整体订单量比平日翻了近三倍，是全年仅次于2月14日情人节的销售旺季。今年内江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超大花束和昂贵包装，简约混搭小花束成了销量主力。同时，鲜花消费早已跳出情侣专属圈层，闺蜜互赠、家人送花、职场祝福等泛情感订单占比大幅提升。如今内江市民的鲜花消费观念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排场溢价买单，更愿意为走心的情感表达、日常的小浪漫付费。接地气的鲜花经济也让甜橙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温柔的烟火暖意。
1: 本台消息，8月19号，隆昌市书香润乡土非遗伴阅读乡村四季读书会走进隆市镇东岳村农家书屋，当地青少年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在品读分享中尽享阅读乐趣，让浓浓书香飘进乡村的每个角落。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阅读加科普融合模式，紧贴乡村群众的日常实际需求，宣讲老师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隆昌下部的千年发展历史，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出行特点，用通俗案例讲解交通安全防护知识，医护人员现场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实用健康常识。最后的共读分享和有奖问答环节，大家围绕非遗文化、安全常识、全民阅读等内容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实现以学促知。接下来，当地还将常态化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书香涵养、淳朴乡风，助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最近坐落于东青区花萼湿地公园内的花萼楼，正式成为甜橙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里既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更是拍古风照片的绝佳取景地。公园建设融入了千年人文底蕴。花萼楼的命名源自唐代内江状元范崇凯，当年他写下的《花萼楼赋》被誉为天下第一赋。整座花萼楼建筑群采用纯正唐代风格打造，园内还配套设置了状元人物雕塑、花萼楼赋石刻等景观节点，红墙黛瓦、飞檐层叠的古建临江而立，和沱江湿地的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融的城市新画卷。大家在赏景休闲的同时，还能近距离品读内江独有的厚重人文故事，实现了生态美景与历史文化的双向赋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

0: 那么一句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来摆得起。看看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段子，叭叭叭，巴掌拍起。男女朋友开玩笑，哎，谈朋友的时候呢，各种慢慢的就是以夫妻那种感觉相处了。女朋友直接喊的都是老公哥，啊，喊老公，哎，老公哥，给我买个包包嘛，钱从彩礼里面扣，就还没有结婚，还没弄彩礼，到时候扣在里头就是了噻。这边男朋友一听，哎，我刚算了哈，彩礼都已经早就把投资完了哟，哎呀，那我让我妈再加20000好不好？彩礼的定价成就账目上的那个用完了就得加不就完了嘛。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大学里头大学上课嘛，老师教书嘛，教数据库的老师人家本事就不一样，思维就更清晰。大学教数据库的老师点名点了一半，把花名册一合，哈同学们哈，咱们班38同学，刚刚我数了一下来了31，点完了，剩下的7就不点了，反正也没有来，反正没有来不是点完成就。一直38点出31，刚才叫的名字的都点完了，证明就是来了的，神都奇过，没有来，没有掉就名字没有想的，那就是没有来的，就这样子了吧。我的个天，刚才有个哥们儿在帮他打了6刀，点刀刀刀，帮他打倒那个哥们儿眼睛都得嘚儿打，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帮他打倒了。打倒你帮别个倒了，你娃就倒不了了。后头剩多的人就是没有来的。我的个天，笑话给他饭吃了，这个还可以拿给大学的老师学习的，看真挚的这种帮到边倒的同学。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们听众们在各个平台发过来的一些段子，女儿和爸爸的对话啊。就说这晚上的时候，女儿就问爸爸，爸爸爸爸，我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该怎么办？实际上那个首先男的得了解男的，女儿来问下自己的爸爸，遇到喜欢的男孩子了，这个怎么办呢？这爸爸一听，哎，你看你个神，遇到这个年龄了，遇到喜欢的男孩子吗？那麻袋套回家噻。
1: 不是爸爸，这样子好像不太淑女吧？
0: 哼，有啥子不淑女的？要嫌不淑女，要不要你拿粉色的麻袋把它套回去嘛？真是。这个也是现在生男生女要追婚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嘎，要真正的爱情那是麻袋套都回来的嘞。来，我们笑话可以当饭吃。
1: 看看听众各个平台发来的段子，说爱你一辈子，哎，谈个恋爱，爱情里头有太多赌咒发生的东西。我爱你一辈子，爱你一万年，乱说。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得几天他就腻了。要那种说钱下个月就还你哈。
0: 那个才是真的一辈子，
1: 钱下个月就还你哈，我说你辈子都没见他还一样呢，哦，
0: 这才是真正的一辈子，嘎，笑话可以当饭吃，
1: 欢迎垃圾。所以说我们听众发过来的段子，说垃圾，
0: 这个概念大家体会哈，比如说垃圾桶，你要说是一种概念神，大概概念神的意思应该是啥东西了，跟它一匹配起来就会被神的力量赋予了概念嘛。比如任何东西只要丢进垃圾桶，任何东西再好的丢进去瞬间就变成垃圾了，
1: 就算你把它再捡出来，这个行为也叫捡垃圾，是吧？
0: 所以人家说任何工作不说做久了都会熟能生巧嘛。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捡了10年的破烂儿，是吧，我是不是有特殊的技能呢？对了，我捡了10年的破烂儿，我讲你娃是不是垃圾，我一看就晓得你个垃圾。
1: 笑话可以当饭吃，
0: 你看这些知识还可以拿来学到生活当中识人中人，是不是个垃圾？
1: 感谢我们的听众哈，各个平台发来一些段子直接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叫刚刚哈。
0: 说女生去看病啊，前几天生病的一个女生一直都不好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去医院看医生。哎，那么一聊呢，那个医生你猜怎么着？刚好姓温。当时这个女生一紧张，宫内就看到耳朵，脱口就喊了句：“温太医，我这个是咋搞了？”
1: 温太医，医生沉默了半天，你这个情况不能是花费做局了吧？你
0: 温太医，温医生嘛，温太医。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像现在看病花钱，生活要消费，到处都花钱。其实有一些就慢慢就开始消费降级了，点盒饭的开始拼好饭了，看病的开始自己去搜索中药丸子了。还有一种比较狠的，香水这个东西消费降级到只差人中这个位置。

0: 给自己闻。嗲一嗲啊，香水在哪儿啊？哪个都不要想占我那个便宜，
1: 叫他可以当贩子。
0: 当然这个坐高铁，平常是坐高铁哈，老会看到那种新闻，就说的是前排把椅子一放到后排就闹啊之类的。飞机上其实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大巴车哦，对，飞机、大巴、高铁现在都有种座椅可以放躺一点，因为旅途稍微一个个把钟头，不像坐公交车的话，都还是有种斜到躺那儿、斜到躺那儿，嘎，不至于屁股都那儿坐淤了，哈，哦，但是好像这种。又容易双标，就是自己一屁股放倒了，哎呀，觉得他还没有放过瘾，那个椅子还不够长，层层的躺起。但别人稍微放下来，挡到自己一点儿就难受的。自己最希望的是前排那个人不准放倒座椅，只有我一个人把座椅放倒，前后拉伸。证明我遇到还蛮多这种，就是他自己的椅子都是放躺了的，把别人后头排站起，但我又放到他那儿去，哎呀，他各种难受。总之啊，要个公道打个颠倒，大家这个呢不能双标。还有呢，就是像高铁上面呢，有一些比如说叫静音车厢，有一些呢。像带娃娃的那个吵闹多啊之类的，现在都还是整出了很多矛盾。话说就是有人坐高铁啊，买的是静音车厢，然后呢，有一排的这个前后座也是因为这种位置的事情就开始闹矛盾了嘛。但你大家晓得，买的都是静音车厢，其他所有人花的是这个钱，都还是对于安静有执念的，哪个敢闹弄一群人把弄死，是吧？然后这两个不是闹起矛盾了吗？然后又晓得自己坐的是静音车厢，所以他们就在列车到站这个乘客上下车那个时候，比如到了一站了，一上下车不是有时间了，他就开始你来他他我来他他你来他他就开始吵架，但是一发车启动马上就闭嘴不说话了，静音车厢模式开始，然后到了下一站又开始吵，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站。我问你姑娘，真是有品德的嘎，道德高尚的人士。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回来一些段子。在公司里头上班搭子啊，同事和同事之间，一般来说都原来就是什么职场杜拉拉升职级，嘎，我每次总觉得要说错。升职的一个传记，然后呢，哪个在办公室里头 PK 掉这个，哪个又陷害我，谁又抢了我的业绩啊，什么之类，都是那种。但现在更多的职场不是员工和员工斗，而是员工和领导斗，啊，员工和员工团结一心，哪个反正点老虎老虎的段子听得多一些。来看我们听众发过来段子，说的是公司匿名评选优秀员工，叫投个票啦，我们看看哪个更优秀啊。然后呢，就有两个人互相是上班的搭子，然后那肯定互相都是上班搭子，我们关系这么好，那肯定优秀员工要不是你，就是我来，我互相投。结果这个匿名投票的结果说的是匿名嘛，明显谁投谁也就不晓得结果嘛，哪晓得是票数又公布，最终得票结果是领导得了48票，我和我的搭子各得了1票。那这个班还啥都对下去了，是吧？那个就是匿名投票，但为什么你们俩各得了1票，另外领导的48票都不玩那个票，你们那边互相投的玩要不要脸呢，是不是？哎呀，这都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微博各个平台哈，都可以把段子给我们分享起来。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了大敲了大鼓的想哦，
1: 你很开心。你嚣张，那蚊子都是死于嚣张，为啥子他要非要整出嗡嗡嗡的声音呢？说我不嗡嗡嗡飞不过来的嘛。它是翅膀的高度震动产生的气流的一个声响，尤其这个母蚊子、雌蚊子震动的频率跟公蚊子还不一样。说蚊子是可以靠分辨这种震动的一个声，震动的声音是嗡嗡嗡还是哔哔哔，啪啪啪，在空气当中是可以完成寻找配偶，比如对方飞过来的时候，嗡嗡嗡还是啪啪啪啪，就像过来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你知道吧？包括婚飞交配呀、啊、找配偶啊，都是通过这个蚊子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嗡嗡嗡嗡嗡都是一样的，但只是只要听到在你的文章里头。公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寻找宿主的雌性的蚊子，就公的蚊子就飞出来不是那个感觉。包括蚊子的这个飞行能力也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强的。一般来说你说哎，我住好多楼不该有蚊子，但是还是有蚊子，是吧？这个里头有一些蚊子，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有水，有它产卵的一个环境。而一个呢，本身它的活动范围其实比想象当中大。普通的叫白蚊一蚊，日常的活动范围大多在自己孵化地点周边300-500米。也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正常主流分比较大多数的蚊子，你要屋头有蚊子了，那在目标300-500米范围之内，多半是有可能就有一个水塘塘啊，有污水的。也就是说，把周围的污水只要治理得够清爽，或者没得污水的话，理论上300-500米之内就不该有蚊子，是吧？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封闭的柱头下面，风那么一吹，借助的气流，飞个几公里的也有，是吧？寻找吸血或者产卵那些场所，它要那个必要了，是不是嘛？哦，野外的暗蚊自然的飞行距离又可以达到1-2公里，这蚊子的品种也会决定了。还有呢，就是住风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蚊子那既然嘎飞那么远，那么它实际上多远能够发现你的人来咬你呢？30米之外就锁定你了。我老你这么远都瞄准了冲过来的蚊子，它的这个下颚须应该是下边的啊，有个须须嘛，是一种化学感受器，它是可以感知人类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余流，这都是专业词语啊，反大概就是我们呼出来的气嘛，口臭啊，就是二氧化碳啊。这二氧化碳呢，本身蚊子身上有个居居，有二氧化碳。探测范围就在30米的距离，也就是你在这儿呼气，30米外的蚊子就闻到你的二氧化碳了。包括它的触角上头还有2000多个这个嗅觉感受器，能够轻轻松松的区分人类跟动物。所以你个哎出去遛狗的时候，那它还精准，它知道我不咬狗。倒不是说这个蚊子有好狗，是你有好香。哎呀，太香了，你的二氧化碳。师姐，好好爽啊！来，我们师姐问知识。蚊子的知识了解下，关于吸血，首先大家应该晓得的就是母蚊子吸血，公蚊子不吸血，是不是嘛？但这个也不是定论，因为有科学研究出来的，在远古时期，公蚊子也是要吸血的。我看你慈眉善目的，以为是个正面人吧？真的，前两年我们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把1.31亿年前黎巴嫩湖泊，反正应该是有拖那个湖泊里头就拧到一个蚊子噻，那放大镜研究研究，其实对比对比，嘿，蚊子是个公的，怎么敢要吸血的？意外的发现，雄蚊也是吸血的，只是随着这个被子植物大量的繁盛，所以被子植物嘛就是要开花的嘛，植物原来也是就是一根苗苗长长，后来开始要这个交叉感染，那叫什么授粉，哇，被子植物啊，反正被子植物就是开花，刚开花花就有花蜜，也就是说随着这种被子植物的繁盛，花蜜的增多更容易获得，变成一种能量的来源，都是咬人，都是咬人的人，蚊子的繁殖有些能量。所以后来公蚊子母蚊子一开会说，那样子我们能够不去咬人就不要咬人，嘎，我们咬了之后就是动物都这么咬死亡，每一年死在蚊子是最下的动物成千累万，因为它有病毒之流的传播，现在是所有已知被动物杀害的什么人类最多的就是蚊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蚊子嘛，它本来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而吃，它只是需要这个能量，所以其他的叫公蚊子首先都是其花蜜啊那些就够了啊。然后呢，母蚊子其实也只是在繁育下一代的时候啊，它才会来这个吸血，好像在说其他情况和其他蚊子都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蚊子好好耍，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所有蚊子古时候都是吸血，那个远古时候公蚊子要吸血嘛。要分品种，其实有些年是不吸血的。全球已知的蚊子超过3350种，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是不吸血的。比如有一种叫巨蚊，一听就大得不得了，真的你打到那个份上，你再来吸人血哦，吸个门了，给你撅一下就给你撅了，

0: 日本星星。
1: 但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讲啥子热带雨林啊，有一些巨型的那种蚊子，其实虽然看似那么大，那不能，因为那种东西如果要吸血的话，是动物罩不住，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罩不住，是吧？
0: 哦，这种巨蚊它不吸血，而且它还要捕捉其他的蚊子，包括我们中国有北方的什么凶小酷蚊，还有什么叫骚扰酷蚊，反正品种蛮有几，它是叫自愈性蚊虫。
1: 啥子意思呢？反正羽化之后它不吸血就能够产卵，像其他的母蚊子都要吸了血才产得到卵，它这个可能就是那就是蚊子营养不良啊，需要整点血啊，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在自己整得出蛋，整得出卵出来。但有一些人已经自愈性蚊虫了，是吧？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5: 这个赵子龙这个故事呢，这个从哪儿讲起呢？因为他本身不是《三国演义》的第一男主角，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包括打游戏选择，嘎，赵子龙这个角色是喜欢的，常胜将军那种。仁义勇嘎，尤其七进七出那种战斗力是让人很佩服的。他这个真正的出场的时候，三国演义都已经整了个七八回了，嘎，十八路这个诸侯成立联盟来讨伐董卓，是哪十八路诸侯呢？首先曹操在里头是一段实力，嘎，另外丁原，但就简单点一下，因为我们这儿主要讲赵子龙，就不能在这儿耗太多篇幅，就也是记起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吃了个亏，认真多了，老子我记你这个名字是吧，我都看得我很压力，知道吗？所以把一些熟悉的名字点一下，十八路之后曹操是一路，是吧？像丁原带到吕布，就是三秦加入嘛，吕布把丁原弄死了之后又跟着这个董卓去混了，是吧？然后袁术袁绍就是两兄弟，是吧？同母异父啊，还是同父异母，反正这个就是血缘关系有要没得的，是吧？然后这里头袁绍是实力比较大的，是不是嘛？哦，十八路诸侯里头袁绍，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赵子龙两个引出来呢。赵子龙、赵云就是跟着袁绍来的。十八路诸侯当中实力最大的应该就算是袁绍了。他来的时候从老家冀州带来的千军万马各种人马，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然后十八路诸侯里头还有一个人要特别跟大家点一下，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走了。但这是赵子龙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要点叫公孙瓒，也是十八路诸侯之一。哦，十八路诸侯之公孙瓒来参加这个十八路诸侯会盟的时候，带到一个小弟，小弟叫刘备，刘备又带到他的两个小弟叫关羽叫张飞，大概就这么一个关系。哦，就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很熟悉的三国里头桥段，比如说像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早都已经结过义了啊，结了义之后又是讨伐这个黄巾军，取得小小一点的功劳，反正就是在这个赵子龙出来之前，包括赵子龙跟到刘备的时候，刘备也是个渣渣，是吧？就实力很小。哦，什么安西县尉啊，当点小官啊，是刘备是混得很挫，再来投奔自己投奔的公孙瓒。为啥子投奔公孙瓒呢？公孙瓒是他那个同学，就是跟着同学混，嘎，这种同学混得更好了，同学的公司比自己混，你公孙瓒是很快就遭灭了的。这儿摆一句一个小小知识点，就是你看我们在古代戏史里头，公孙先生，包括是不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包青天老师的那个手下是不是一个叫公孙的，嘎？他是一个姓氏。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觉得说要靠自己努力打拼，不能太仰仗父辈。但你看古代，他连名字都要取，嘎，比如我爷爷是县长啊，叫我叫县长孙儿啊之类的，就公孙就这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你比如古代的时候，就分为什么公侯伯子男，就是分的一些爵位，是吧？我封为什么什么公爵、侯爵，那绝对是了不得的王侯将相的这个级别。那么我到处哪儿就叫罗公公，不是罗公公，罗公侯啊，罗母侯啊，这那个。我的意思就是，封了你这么一个爵位，是公爵啊，那你到处行走江湖，报这个名号说得过去。好，到你的儿子，我就得沾老汉的光，所以又有公子。最开始的公子不是四个男的，就是公子，是吧？ 那就是真正是公爵的儿子在称为公子，后来呢稍微皇亲国戚啊王室的成员啊小年轻都叫做是公子，哦，公子就这么一个称谓，慢慢的就跟像小姐最开始这个称呼也是，是吧，大家闺秀，是吧，这是我们家小姐，是吧，到后来慢慢就开始就是哪一家的小女生都说，哎，这个小姐你怎么怎么样，再到后头，是吧，明显就跟小姐加了更多的些工作量，就开始大家不想当小姐了，是吧，这公从公后到公后的儿子叫公子，再到第三代就说我爷爷当过这个公爵，我到处走的时候我叫公孙，是吧，就是我是公的孙儿，你明显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吃到的富三代，他还有这么子吃，明显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个公后来当起，你就不得管爷爷那边了，是吧，你就到第三富不过第三代，第三代也莫搞，还要报自己爷爷的名号来行走江湖，所以就叫了公孙。但是叫公孙的时候走发现还是莫搞，一家人还出不到一个优秀人才，糟了，说干脆我们就把他变成我们的姓算了，今后就姓公孙，我就祖祖辈辈都挂到这个，300年前500年前我们家出了个公后，300年后500年后我们的儿子子孙孙今后行走江湖都报个叫公孙，你懂吗，就是公孙这个姓氏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好，回过来点的公孙瓒啊，三国演义里头18路诸侯之一，北方也是了不得的一个势力，就是公孙瓒。公孙瓒那刘备啷个去投靠他，又啷个说都是同学关系呢，他们两个算起来也还算真是毛根朋友，带点同学，两个都是卓君子，很年轻的时候呢一起拜在这个大儒卢植门下，这个也是前两天的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是有短暂，不好意思打了个包给短暂的出来了一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朝堂之上董卓要开始专权，卢植还是相模相应，你然后其他兄弟伙先拉着毛根来惹我，那个是个混人，是不是杀猪匠，那你看那个人拿到弄你，卢植就是那种有大儒风范，也是个老领导的风范，哦，就是他是教过刘备，你回来讲刘备你说是编草海是吧，你还是有点出处的。然后呢刘备公孙瓒在卢植门下各自读书，然后呢各自出来结业嘛，各有发展，公孙瓒呢是靠着这个军功迅速崛起，成为威震一方北方太守啊。刘备呢起点比较低，卖草海，后来最终搞个草海专卖店是吧，你那就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到这儿已经18路诸侯来汇聚的时候，刘备都还只是一个小官儿。卢植这个人呢，带一句，就这个人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大儒，在东汉末年，首先学者方面呢是个 top 级的一个学者，然后呢，文治武功，当年平太这个黄巾军的时候，卢植还任的是主帅，他就在东汉末年的朝廷里头算是段位辈分比较高的，以其他所有三国那些著名人物，啥子董卓啊，啥子曹操啊，理论上都要算是他的学生，就是在他帐下效过力嘛。当然，这个人呢，你可以说卢植，大家可能都听起很陌生的名字，就在这样子一个三国争洛阳动画片演到的一个时间节点，18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赵子龙出场了。当时18路诸侯打这个董卓的这个，就是里头们几个典型的这个一说的名字，大家晓得了，比如说温酒斩华雄啊，什么三英战吕布啊，都是在这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了。董卓的手下猛将像华雄，最开始一过来啪啪啪啪，是吧，所谓的18路之后西从切瓜砍柴，是吧，都是西瓜都砍砍砍砍，他就一片韭菜就给过去了，华雄打不过，这糟了，整个18路连军就刮了，是咋办呢，关二哥斧子一捻，绿帽子一等，等把帽子顶上来，我来啊，温酒斩华雄嘛，意思说你看你们过去几个都遭灭了，我关二哥这儿说酒你等一下，干，我去把那个老鸡弄了回来喝这个酒，摸杯杯来是热的。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发生在这儿，华雄一斩了之后，董卓那边看不行了，干，我说那就派一下杀手锏，因为这个时候是时间节奏，反正大家都笼统的说哈，吕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投靠到这个董卓这边来了啊，吕布这儿才一上来哦，才有了这个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三个人一起去，说实话有点不道义是吧，打群架就把你打下去了。反正总之刘备在这个时候的地位之低，以至于这儿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其实关二哥他们是没座位可以坐的是吧，哦，当时18路之后坐起来开会讨论的时候，袁绍他问过，哎，这个兄弟那个你保暖在外头才是吧，你这一个脸绯红的，一个脸黢黑的，你这脸焦黄的，你看都缺营养，你们三兄弟说就看不要在这儿战斗， 哦，袁绍才来打了一个这个袁长说，哎，这兄弟刘备哦，我安排的在一个小县当一个县吏，反正最开始以袁绍的那个品位会大概会觉得说的是，这个是没得位置给他安的，是公孙哦，是公孙瓒，这个公孙瓒是刘备的同学在站出来帮刘备说了一句话，说此人跟随我当了这个平原县令。袁绍一听哦，不看身面看佛面嘛，打狗也要看主人嘛，那就不打了，上岗回来坐这儿，勉勉强强袁绍跟刘备安了个位置。那关二哥你看了眼中说，那我们杀个华雄给你们看看嘛，咔咔一杀，温酒斩华雄，把华雄杀了之后回来，曹操递过来就杯杯来是热火的，由此才跟哥哥刘备争回来了脸面。更多就是刚才我说，董卓又把吕布派出来，扶老官那儿一手，刘关张又来三英战吕布，这些故事都是这儿了。反正最终三英战吕布呢，也不算是把吕布打赢了嘛，就是气势上面呢，一打群架那种感觉，说轮到来这个，哎，就话赶话一句哈，这个动画片叫《三国争洛阳》里头，三英战吕布这一段打戏。就是先是这个张飞，哇呀呀呀呀，我要来弄他啊！张飞弄不赢了，关二哥又跳出来哦。对，这个也还是我觉得《三国争洛阳》里头，我觉得相对有点小巧妙的。就是老百姓心目当中肯定觉得刘关张是第一主角噻，但是在这儿演到这儿来的时候，其实刘关张没啥子地位的。他就整了一个很巧妙的，就是整个这个公孙瓒的这个兵马。哇，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往一边进发的时候，哇哇跑过去，他又把这个镜头设置在整个千军万马的最尾巴上，有三个背影，你一看，哎，中间戴的是个绿帽子，右边这个是个黑娃娃，哦，左边那个是个你一看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已经在这个队伍当中。他一个镜头就印象蛮深刻的，又他又尊重了《三国演义》里头就刘关张其实排不上刘，啊，没得位置的。而一个呢，他你讲的，我机会整个屁股上往起的飞，你镜头就最大了噻，感觉整个千军万马就被这刘关张三兄弟撵起走那种感觉。其实他们是小跟班一样的跟在公孙瓒的大部队的尾巴上这么一点，但是就这儿吕布一出来之后，其他人打不过；华雄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打不过。关二哥斩了华雄，三英斩了吕布。这边董卓一看战事不妙，一把火烧了洛阳，劫持皇帝，是迁往长安。那么这个时候曹操本来想的是要乘胜追击灭掉董卓，但是过路诸侯是国怀鬼胎，曹操才是骂出来了一句著名的数字不足以为谋。好，然后曹操率先离开，就整个联盟就由此解体瓦解了。嘎，这就是三国争洛阳这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原来的是这儿。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刚好开始，就来讲赵子龙。第一回下，这个有点故事有点长了点。那么上回书说到这个曹操、袁绍、袁术、丁原。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0: 讨董联盟散伙之后，诸侯就开始互相抢地盘，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就烽火连天，互相征伐。那么，其中公孙瓒跟袁绍两个人就在盘河之滨打将起来。这个公孙瓒，上回说我们说到了，他的手下有我们熟悉的关二哥、刘关张在这儿的。然后呢，袁绍那边呢也了不得，袁绍手下有啥子呢？啊，某种程度曹操都是跟着他混的嘛，是吧？然后呢，赵子龙是在袁绍的这个千军万马当中也是很不入流的。你包括关二哥他们最开始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一介绍就，这个算公孙瓒说，这是我们的马夫，我们的保安，然后一个嘛提新劲儿嘛，二个确实刘关张当时在公孙瓒的部那个队伍的时候，也就级别就那么一个样子，赵子龙在袁绍这儿来也是大概就是这么子一个地位，都还籍籍无名而已。袁绍跟公孙瓒在这个盘水之滨，为了争夺北方的一个霸权展开大战。赵云就是在这场战役当中首次登场，而且登场的时候，因为都晓得后头这是战神的一个角色，那肯定是非同凡响，嘎。这个呢要单独拎出来介绍，这个赵子龙呢，他是常山真名人，因为我们成都三国文化附近大邑这儿有子龙祠，这儿正在修建，有子龙的墓，有很多人凭吊几百年来，香火不绝，所以跟大邑的渊源也值得一提。但是真正要翻出处，包括这一次，其实是有老师些在起一个动画片，就叫赵子龙，说我去当什么配音副总监啦什么之类的，其中就说到说，是不是弄点四川话来配呢？后来一翻，赵子龙不会说四川话。懂吗？那是河北嘞，河北嘞，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常山真定人，现在叫真定县。包括现在县里头什么子龙广场啊、子龙小学啊这些，包括这一次赵子龙这动画片，据说老师些也有去跟正定那边老师联系，那边专门还有个类似于子龙学会呀、是级别很高的，因为赵子龙那种战神那种正义形象，是不是嘛？是吧？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专门在这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学校的名字、广场的名字、赵云庙都是就是正定县人民至今为这位常胜将军立功，嘎，赵子龙，《三国演义》当中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是威风凛凛。这个身长八尺呢，是古代身高描述嘛？你看现在八尺，三尺一米，那就是两米多，哇，那何其了得！但是古代的尺呢要短一点，那古代说大丈夫就有丈高呢，是吧？就是古代的这种尺度啊，跟现在还是有一些变化，但总体来讲，至少在《三国演义》的一种各色人物当中，要表示这个身高拿得出手，风流倜傥的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两人就是两个领导，袁绍跟公孙瓒在这儿一交战的时候，算起来是这个赵子龙是站在袁绍这边。注意，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赵子龙是打到对面去了的哈。注意，嘎，两军一交战的时候，赵子龙的这个算是敌人，就这么说的。公孙瓒、刘备他们这伙人，那当时对啊，你看赵子龙跟刘备他们原来是敌对关系，是吧？然后呢，这个公孙瓒就是兵败，遭围困起来，危急之下，赵云是一计杀出重围。你注意哦，是公孙瓒是赵子龙的敌人被围困了。赵子龙是杀出重围，嘎一剑刺啊，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你剁我爪子，剁死了。袁绍大将，此人叫沮仪，沮是就是沮仪的那个沮，好像是个姓氏。这个人嗨，你要拿跟三国争洛阳那个动画片那个剧组一整，就会把这个沮仪也打起名字。但其实像我这儿专门打，就是为了来挖苦的人。这种人就不要打名字，你都剁死就剁死了。他是 low 化的，他是工具人，他是 NPC。沮仪这个人，在《三国志》里头你可以记载历史真实，他有生平；在《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出来拿跟赵云剁的，晓得吗？不用打名字，你懂吗？就出来啊，剁我，不是剁了啊，着了啊。他的主要的功劳就是衬托赵子龙也好凶，你也不能够反抗。这个就跟周星驰原来演宋兵役那种，是吧？你说的是梅超风一掌把周星驰打死，周星驰非要报告导演，我儿们他打我的时候，我躲一下再死。你这喊你死你就死，你的任务就死，是吧？你还有个挣扎算了，你在那抢戏嘛？说这个人你不用记他，只是个工具人，是个 NPC。这个赵子龙眼看自己敌人的领导公孙瓒，除了这个被围困的时候，把自己的同事一枪枪剁死了。

把这个工作人员来了救斗，救斗的时候他肯定要解释噻，就说哎，那不对，你穿的衣服啊，你站的位置，你怎么把他剁死了吗？摸几了个？回来讲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爷出来找工作是吧？你这可以删出来是吧？你跟着这个老板儿，你看有那种电话诈骗的，是吧？有那种老板儿就是搞偷税漏税的，搞欺蒙诈骗的，有些人跟着说哎，不管他，反正老板儿在犯罪，我们只是打电话啊。后来一抓的是一窝子。包括那种电诈的，包括那种什么传销性质的，是吧？后来一窝子都要弄的，你不以为说你是从犯，你知道到哪种程度？你明知你老板干这些台子就是要砍脑壳的，你还在那去整，这就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看赵云赵子龙当年一看跟着的这个领导，莫搞，这个领导莫搞。这个呢，你客观讲谈不上好正义不正义嘛。你赵云当时你想一个农村娃儿嘎，跟着天下大乱一起部队里头这儿跑那儿跑，简单有点观察。应该呢，他觉得说公孙瓒这个人物，因为公孙瓒实际上是戍边之人哦，对抗胡人。公孙瓒觉得说，就觉得公孙瓒这个人比因袁绍嘛是地处中原，争地盘打这个打那个，感觉你也是内讧起劲得很。要公孙瓒嘛，总还在那儿能干点人事噻，是吧？所以当年赵子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察和价值观，觉得说，这个公孙瓒是个好领导。袁绍这儿跟不得，这样子才一把同时夺死了，把这个公孙瓒来了个救出来，是吧？这也是算是赵云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选择。你想哈这个啊，你比如像吕布也是这样的，夺死丁人，跟着董卓，夺死董卓，抢了貂蝉，是吧？那个夺，你可能名声是啥子？背叛来背叛去，这叫三行加入。他为的是啥子？他为的是私利。前边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的这个，你为啥子那个所谓的？像那个吕布要去把自己的义父丁原拿来剁死，董就剁了，是吧？因为董卓送了我匹马，我论马了。我你想我，你想你公司里头的骨干，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送了他一台车，完他就把你的信息出卖了，把你把那个弄了，是吧？这种坏人。后来王允那儿就说的是我这儿个义女啊，叫貂蝉啊，那儿漂亮，嫩东东，人家又弄，哇，他看到这个呢，又把董卓来弄死，是吧？三行加入，你看同样的可能所谓的跟那个公司混，阵营里头有反反复复，但出发点是啥子？赵云赵子龙家的出发点是啥子？是吗？是不是私人证？是不是救民之心啊？但可惜的是呢，他这一次选择最终也不是就是赵子龙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嘛，也不是后头得江山的人嘛。当然他由此就跟这个，因为把这儿一弄了，至少跟着公孙瓒这边，公孙瓒手下里头有刘备噻，其实这人物关系就让赵子龙跟刘关张，因为刘关张嘛叫桃园结义，人家一直在龙泉山上面吃桃子长大的，是吧？哦，人家那个感情是当亲兄弟那么真的。拍完了之后要算赵子龙的哟。我跟你讲哈，另外一个三国人物的话，我可能要讲到第三回左右才讲得到，就是诸葛亮嘛。《三国演义》里头第一男主角还要说成诸葛亮，那个比刘备段位要高的是吧？但其实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跟哪几个人摆过？肯定跟那个诸葛亮要摆噻，是不是嘛？成本布衣，躬耕南阳，大家都背得来那个东西了，是吧？但其实真正见得最重要的人物呢是赵子龙，这个就下回书再跟你聊了。反正这儿就说赵子龙，嘎，这个。就把这个一枪剁死，同时救了公孙瓒，投靠到公孙瓒帐下，然后呢就跟刘备战到了一个阵营。这一战之后，刘备第一次见到了赵云啊，《三国演义》里头说“胜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就当时一看，哎呀，这刘备这个就两个就哦，安逸安逸，哦，哭哭，后头摔耳朵嘛就是哭嘛，这就是哦，安逸安逸，哦。赵云呢，也是早知刘备的仁德之名，应该就是说斩华雄的时候，关二哥的样子，三英战吕布也看得可以，嘎。反正这儿一哈过来，与其说是投公孙瓒，更是看到公孙瓒的手下里头可能有刘备啊这些，是吧？觉得这个队伍是值得信任的队伍，赵子龙才过来的。只是呢，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领导，而且呢，你投的是公孙瓒，你们刘备这是盟友，不可能说这儿马上就说啊，我跟着这个兄弟争呢。两个人就是刘备、赵子龙在盘河之畔啊，初次握手，各许这个各自心许啊。不久之后呢，这赵云的戏他到这儿其实很短的，这儿只是让他简单出一个场哦。后头他戏份就准备给好多回都没带他的，专门安了一个大概那个隐形那个故事线，就说的赵云不是这儿跟着公孙瓒了，那你就在公孙瓒这儿上班 KPI 打不打仗，打了好久，那啷个跟刘备走不跟刘备走，你懂吗？这儿如果他要跟，比如说假如说把这个赵云写的在公孙瓒这儿上班上，以你这个武力值这么高，那你在公孙瓒这儿肯定建功立业，公孙瓒也很认同你，找了
工人认同，那刘备走的时候你跟着刘备跑，都说不过去，是吧？所以罗贯中把他写成。

是啥子呢？哎，遭遇一个郭老官凶丧，就是郭老官死了，就暂归长山，就回河北镇定县，就说郭老官不在了，我还是回去吧。与刘备也是洒泪而别，说后会有期，真是后会有期。那么接下来《三国演义》这个故事十多年，嘎，一个变化里头，这个赵子龙的这个故事呢，都是音乐三弦。整个故事格局呢，就是北方格局大变了嘛。先前我们已经提前透露的，就是吕布因为貂蝉妹妹跟王允两个一起把自己第二个脑壳儿就弄死了，把董卓又弄了啊。曹操在这段时间就慢慢的崛起，是吧？他是有奸雄之心，是吧？这个甚什么治世能臣，什么乱世奸雄，是吧？这个是跟他的一个定语噻。所以曹操开始自己要来一个队伍去迅速又拉起来，把这个汉献帝也拉下，啊，弄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陆续把吕布也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基本整个北方统一在了曹操的手头。这一段时间呢，赵云的故事线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关二哥算是预演了一下赵子龙后头七进七出去找两位嫂嫂，只后来赵子龙就两个人救不到，只救到一个窝，啊，糜夫人、甘夫人，这个两个夫人都是这一次这个关羽千里走单骑都是带出来了的，为后边赵子龙再把这两个嫂嫂两个在乱世当中找到又是一个错。反正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二位嫂嫂追寻兄长刘备，刘关张在乱世当中各种失散再有重聚之时啊，正好边上就途经一个地方，叫做啥子名字，请打在公屏上。嗨，你们没有做笔记的，蜗牛山呐，赵云、赵子龙，啊，到处找刘备嘛，顺便自己揭竿就在那个占山为王，这样子拉到一帮兄弟伙西，偶遇到了刘关张重聚之后的一个说：“哦，我过了吧，来，一把火就烧毁山寨，率众来投啊！”自此，赵云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将领，不再离开。之后，赵云作为刘备的贴身主将，一路跟随，就到处吃苦去了。在后头的故事还有特别多，下回书接着跟你讲七进七出长坂坡救了两位夫人甘夫人、糜夫人，再讲后头赵子龙进了四川入蜀之后有哪些战功赫赫，请听下回分说。

0: 你听。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

0: 29081681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

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成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
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ル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有

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宁静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的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
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的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人的一生总在遇见，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副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
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

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仲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에덴아이스테로내무지트에슬레프디스다르스카틱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

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含多长时间，这个温度的范围是多少，超了这个范围代表啥，可能超了一个范围以后我还要加一种检测手段去判断等等，这所有这些体系从检测手段设备到流程到判据评价标准都需要去建立。
1: 但是给你的时间窗口有多少？
0: 我觉得是3到5年的时间。
2: 在全球范围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在改变航天发射模式。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通过多次复飞验证了重复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后来者来说，追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回收，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工程体系。
1: 但现实是，就是我们当能够初步回收的时候，马斯克早在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回收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可以缩短追赶他的时间？
0: 从我自己这个，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这些从业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这个优势就是在生产制造这个层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也是扎根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这片土壤之上的三眼航天的企业，那我们是能够利用好这个优势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工程师我们不比美国差。那虽然说我们时间上起步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在23年开始做重复使用火箭，在今天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趋势是在逐渐靠近的，而不是我在跑的奋力追赶的过程中，我看它越看越远，那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2: 及时建立可复用火箭的工程化体系，对朱雀三号至关重要，对中国正在面临的星座组网的迫切需求同样重要。中国2025年底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申请，但申报只是第一步。按照规则，中国需要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对发射频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以当前中国年发射300颗左右低轨卫星的节奏，要在14年内部署20万颗卫星，发射效率需要提升数十倍。
1: 这些数字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
0: 清楚，我们很清楚。
1: 就是这些数字会给你们带来动力或者是压力？
0: 更多的其实是动力。这些卫星其实不光是这个数字，它还有时间要求，必须快，频次要高，量要大，具备这样一个投送的能力，它才有可能完成这张网的建设，而且还要在建设完了之后不停地去迭代，让这张网密度更高，能力更强，技术要升级。
1: 低轨资源是有数的，有限的，
0: 对，
1: 谁先占谁先得。
0: 对，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谁先占谁先得，谁占了

0: 谁得的问题，行业的发展它是有窗口期的。那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窗口没有抢上，这个行业制高点没有抢上，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现在再去弥补的时候，你要花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那些巨头会反过来绞杀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掉队，你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抢占有利的位置，甚至能成为这个行业将来的主导者，那对你是最有利的。
1: 也正因如此，2026年被业内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首飞年，天龙三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十余型火箭预计首飞，国家队与商业公司并行推进，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几乎同时加速。随朱雀三号遥二入轨的鸿鹄03星本身就是星座需求的一个缩影。
2: 那这个会给你们带来，因为事实上就是马斯克他走在前面，包括他的可重复利用，他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他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对，
2: 就是这种外部的比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0: 其实这种外部的比较，一方面其实让国家其实是有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基础空间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它后面会影响其实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是非常迫切的。
2: 嗯，
0: 那从我们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这个战略安全。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抬头一看都是美国人的卫星，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保持我们的战略安全，保持我们的自主性。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可能未来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回过头来看会说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是有历史责任的。
1: 从一枚火箭到一个产业，从一次回收到一套能力，朱雀三号遥二的成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戴政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目标是让重复使用火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持续的工程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承担使命和压力的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最宝贵的产品是打造我们这个组织，那么优秀的这个火箭产品其实是打磨好这个组织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和成果。最宝贵的它不是说是获得成功之后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欢呼，而是当这个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人依然愿意选择我们站在一起，其实这才是最宝贵的。
1: 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3: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待会肯定要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1: 山洪爆发，一家三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4: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多的选项。
1: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
3: 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待会肯定要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5: 别动，别管了。你看，好沉，是不是？
6: 你看，会游泳吗？
7: 还会游泳，他会游泳。所以说，我要站这儿看到。不过万一不得劲儿，我赶紧让绳子给他套回来。
1: 这是8月12日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南河镇。受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影响，山洪爆发，一辆外地厢式货车误入被水淹没的村道，货车涉水熄火，水位快速上涨，三人爬到货车车顶避险。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在消防救援力量尚未到达之时，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7: 没事，往后倒一点。
4: 这样救人是第一次，所以说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谱，但是 容不得你去考虑这么多事情。
6: 当地的山洪水下来会附着很多的杂物、树木等等。
4: 对对对，
6: 没有判断好水情的情况下，就是去救人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4: 我就怕里面有那种玻璃啊，那种什么碎石啊、尖石头啊，所以说我当时下水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着靴子、穿着衣服。
1: 在跳进洪水之前，彭冉带队在辖区路面巡逻排查险情已经40个小时。从8月10日开始，白海豚台风过境，南河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区的泥土吸饱了水分，泥石流、塌方、漫水桥接连告急。8月12日上午10:40，南河派出所接到119联动警情，一家三口送货途中被困洪水，但报警人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
6: 那个地方位置没有
4: 当时
6: 确切的位置，
4: 不确切，他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这个联系我们这旁边这有一个姓陈的一个热心群众，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有个挖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陪我们一起
6: 挖掘机，
4: 一个挖掘机在河边也救过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设备，然后赶紧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家里，然后我又把这个地址给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说那不对，他说那应该在这个信和公司这个路里面。
1: 当时被困群众所在位置的路面已经被山洪大面积淹没，一般车辆已经无法涉水通行，只有底盘高的铲车才能勉强在洪水中探路前进。
8: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
9: 我看，
8: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那个是那个眼前边？
1: 彭冉联系了那位热心的铲车司机，和派出所的教导员三人一起开着铲车驶向事发地点。
6: 当时你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4: 绿色牌子那个地方，这里面全是水，
6: 大概有多深呢？
4: 大概估计都有1米23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6: 走到哪个地方？你们的挖掘机？
4: 我们的挖掘机从那里面，从那个绿牌子那里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涉水，
6: 涉水，
4: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6: 大概这个位置吗？
4: 对对，到这个位置，水大概就大概起我的胸了。当时挖掘机就开到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铲车司机呢，他是本土本地的人，他说前面不能再走了，他说前面是这个位置比这个地势要矮一些，它水还会更深，我的车子不能再进去了。
1: 当时彭冉他们的铲车距离被困群众的厢式货车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6: 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如果要进行施救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4: 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有3个人，我就想着带到这个2个救生圈，穿了一个救生衣，带了一根救生索、抛头绳，然后我又想的是一个一个游过去，然后我穿着救生衣，我游过去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他们，套到他们身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们另一端系到个铲车上面，这边我又在那边把他们扶着，然后这边呢就把他拉过来，我觉得。他们报警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焦急的，知道这个水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很恐惧的，在里面待着，而且那个水位是持续的在上涨。
1: 而究竟应该由谁下水前去救人，一同参加营救的派出所教导员黄文培和彭冉之间产生了异议。
4: 水还在涨，然后我们教导员就说我下去，因为他是90后的，他比我小一些，年轻一些。我说你会游泳吗？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想着是及时的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同志的自身的安全。
6: 他怎么回答？
4: 他说我不会游泳。然后我说你不会游泳你下去干什么？我当时反正语气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老大哥吧，在他面前，我觉得如果他出现什么危险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来面对他的家人，我怎么跟我们组织交代的？我的水性好一点，我下去。
8: 他下拉档的去了，知道吗？他已经开档的去了，
10: 给他直接套身上。
8: 套身上？
10: 一套身上。
8: 对对对，你那个环子头下摔到经常扭，现在俺扭到这儿了，我敢坐到就经常了，你都没管了。

0: 第一次下水，彭冉穿着警服、靴子，套着救生衣，但洪水比想象中深得多。
1: 给我踩下一探，我就发现，我说这里面的水还深些嘞，我说根本都探不到底。然后这个
2: 现在看水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会更高了，应该基本上是当时应该淹在这个位置了。
1: 那不止，那不止
3: 啊！
1: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就根本都看不到下面，我以为就是个红墙，下面没有多深。
2: 你当时
1: 结果来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下面有个薄岸，还有一米多深，这个还
2: 在水都已经越在红墙这个线上。
1: 对对对对对，当时看不到这个
2: 水，那已经是
1: 的，不算至少有两三米深了。
2: 这个风险性其实很高啊。
1: 事后想的是还是风险挺大的，水是从这边山上当时流过来的。
2: 在这个游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整个水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阻碍？
1: 有啊，当时下来的时候我穿着当时穿的雨衣啊，衣服全部都没有脱呀，我又穿那个救生衣，然后穿的还有靴子，我怕下面有碎石有玻璃碎片把脚割了，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又直接跳下来了。
3: 下去了之后，过去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根本都探不到底，啊，这个时候我稍微这个心里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呢？这样最起码你的身体不会在水里面，这个脚不会被割伤啊。然后我就在水里面把鞋子脱了，因为下去了之后，水里面这个把靴子水灌满了之后，你去蹬腿的时候就蹬不动了，就它的阻力很大。
4: 还有救生圈和救生衣是超带的。
0: 穿着警用雨衣游到厢式货车时，彭冉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3: 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就很吃力，就发现那个下面水流速很大。过去了之后，我就先跟他们交流，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到他这边，我的这下面有个踏板，你踩一下。但是我踩了半天都没踩住，没有着力点了，你就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累得很，我说我叫这个叫你老婆叫女同志先转移过去，我说你们两个男同志不行了，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消防救援的过来转移你们。我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确实搞不动你们。然后我又把他们那个女同志从车上顶上，让他慢慢扶着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下来之后把他救生圈套到这个女同志身上，

0: 你注意到当时他的状态紧张吗？
1: 当时他是很紧张，整个全身，他们三个人全身衣服全部是湿透的，雨水都是顺着头顶上一直全部都下来了，因为当时雨很大。然后最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同事啊还有我们群众的帮助下，然后我又扶到他的这个救生圈，然后同事在那儿拉这个抛头绳，然后把这个女同志拉过来了。
2: 来，过来，过来！
3: 你把门摆下身子。
2: 来，过来。看到有个踏板啊！
3: 手伸在踏板上。
2: 有个踏板啊！
3: 来，手给我。
2: 手给我，这是一个踏板。
4: 第一次营救完成，女被困者获救，但彭展自己也累得几乎脱力。
3: 把绳子全部扔下去。
1: 我们这个热心群众，这个陈友群就跟我讲。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说累得很，你把衣服脱了，不要穿衣服啊，
5: 就阻力太大，
1: 但他阻力太大了，然后我又把衣服一脱，然后把这个救生衣又重新穿好，然后又带了两个救生圈，又再次游过来。
0: 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救援，回到安全的位置，再等待新的救援力量。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的要把他们，还是要把他们救过来。还是要把他们转移过来，不能让他们在上面等。
3: 没事，往后倒一点。
4: 为了争取时间，彭冉带着两个救生圈再次跳下水，但游到一半，抛头绳拧成了一团。
1: 我游到一半呢，还大概4-5米了，我又回去了。这一次
3: 为什么？
1: 因为中间游了大概还4-5米，那个绳子缠在一起啊，扯不开了。也是为了省点这个力气吧，也确实当时太累了，我又只能游回去把那个绳子又重新把它解开。
5: 解开它的那个安全

0: 绳才能够到这个位置。
1: 对，中间扯拉了一两分钟都拉不开，就只能再游回去啊。
2: 利用解开绳子的间隙，彭冉稍作调整，然后再次朝着被困货车游去。靠近货车后，彭冉决定同时救父子两人。
1: 我叫儿子先下来，因为想到他年纪小一点嘛，然后再让父亲来下来。在下来
3: 时候，你的体力状态怎么样？
1: 那时候也很累，基本上又游过来又游回去，然后又游过来，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他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因为下面车子他相对光滑了，没有着力点，他就猛的一下从下面溜下来了，我就下面一下子把他拖着，然后我又猛的身体朝下一沉，我就一下把他拖住了，他就还好，他整个鼻啊嘴巴没有呛到水，然后我就把这个救生圈给他套着。
3: 但是你想过没，这两个人救援的难度可能比第一次还会高啊。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呢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又安抚他们，我说这个把这个救生圈怎么套，他开始他们套了之后，这个救生圈就在胸一下套着，我说你要把救生圈在朝上套一点，我说你两个腋下要夹到这个救生圈，人朝下坠，不要把身体朝前。然后把他父亲的救生圈套好之后，我又用一手扶着他父亲的救生圈，一手扶着他儿子的救生圈。
3: 那你怎么游呢？
1: 然后我腿在下面蹬水啊，下面因为探不着底啊，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手招手，赶紧招手，不断的给他们招手，叫他们使劲拉，我还在后面喊，我说赶紧拉，赶紧拉，确实搞不动，那个阻力太大了。
4: 好，正面来拉绳子，来拉绳子。
0: 大概经历了多久，这两位才到了产场？
1: 他这个一次他大概有个20多分钟吧，
0: 比第一次时间长，
1: 比第一次时间长一点。
0: 三个人同时到达铲车的时候，你整个状态才能放松一些。
1: 自己的黄教导跟我讲，他说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陈友群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他又把车头面倒了一点，因为那个水一直涨，已经没过了他那个轮胎了，所以他车头朝后倒了一点。
0: 那你担心过在中间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吗？
1: 踏到地面了才把这个整个悬着的心放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脑子里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已经想着就是如何把他们三个人安全的尽快的救回来，救上岸。当时就只考量了这一个问题。
5: 咱把人装在机构吧，
4: 在这拽一下吧，
5: 这就
4: 来到拽装电机上面上
3: 了。最后一趟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你当时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
1: 当时感觉这个力量已经用完了，但是内心的一颗心，我感觉是人又放松了很多，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5: 哎，都是跑到垃圾啊，我都看不到了，我躺在这个门口，那都是氧完了，我都看不见了。
2: 四次横渡百米洪流后，彭冉成功救助了一家三口。彭冉从小在河边长大，入警18年，从县局治安大队民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南河派出所只有5位民警，汛期全员在岗，每一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
3: 你冒着风险去救人的这个事，家里人知道吗？
1: 家里人我估计是通过媒体知道了，开始不知道。然后
3: 我看了资料，你也是独子吗？
1: 不是独子，我还加了他一个妹妹。我记得是10号那天晚上，我当时在苏区那里，这个封控了漫水桥，圈阻这个过往的车辆的时候，老妈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这个雨下的太大了，她说家里从3楼，那窗户那里直冒水，冒到2楼，从2楼流到家里，流的到处都是的。然后我说那你搞几个桶把它接一下来，搞拖把拖一下来。我说我现在也回不去，最起码它只是漏水了。你辖区的老百姓面对了这种自然灾害，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哎，我家里有事，我回去了。
3: 你家人看到你救人的那个场景，他们后来怎么跟你说？
1: 平常我老婆很少跟我打电话，说实话，这个自从这个看到这个媒体这个事了之后，一天。

0: 天最起码他会打个大概两到三个电话，他就问一句话，你在干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在巡逻防控啊，或者是我今天在这边这个入户走访啊，他会心里有踏实一点。
1: 8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签发奖励命令，给予彭冉个人三。

0: 可能说是一种传承，也有人说是一种情怀，也有可能说是一种本能。
1: 但是你想，可能履职只是你一个警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有伤害，可能对家人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0: 是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呀，我是民警的这个身份，也是党员，你是在面对我们辖区的群众啊，有危难了。作为一个民警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党员也好，你只有朝前冲，朝前上，就这一条路。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
0: 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2: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3: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2: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4: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2: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3号，王毅在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20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两天，我们的新闻报道了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相关监管要求。
0: 那为什么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7: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6: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7: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

0: 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1: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2: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位于贵阳的筑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我国造船业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记者发现，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却连续三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呢？
3: 在内河航道上，一股电动化的浪潮悄悄地涌向了这里，有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地把惯用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4: 山东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他们就是新能源货船。
5: 这个港口每天会接待电船多少艘啊？
6: 大约在7-8艘。
4: 港口工作人员葛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二艘新能源船了。
5: 我开了，这是第二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4: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
7: 制造好的分段呢，就要在我身后这样的船位组装成一艘完整的新能源船舶。那像这样的船位呢，在船厂有24个，每艘新能源船舶在船位上工作的时间呢是一个月，那就是说呀，每个月会有24艘新能源船舶从这里下水。
4: 在这里，记者就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8: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内河新能源船一般是指使用液化天然气、甲醇等燃料以及纯电作为动力的船舶。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同样2000吨级内河货船，纯电船售价要比传统柴油船高出了600多万元。
3: 那明明要多投入一大笔钱，一些船长们却依旧愿意换新。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4: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9: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4: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9: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它高出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定充电的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4: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

0: 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六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百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千元。
1: 时间节约出来了，航次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利润也高了。
2: 既省钱又省时间，所以越来越多的船长会选择电动船。
3: 我们的记者在调研过程当中也发现，续航焦虑、充电补给、船舶制造等一些现实难题，仍是制约电动船更大规模推广的拦路虎。
0: 续航、充电是很多船东最关心的问题。南阳码头作为济宁干线航道的重要水上服务区，已经建成水上补能驿站。
4: 我们这个站呢，现在有1.2兆瓦的充电能力，比如说一个小时呢，能为我们的电池充1200度电。
0: 除了大功率快充，要赶工期的话，还可以选择集装箱式充换电模式。一个集装箱就是一组电池，十多分钟就可整体更换。目前，济宁市已经布局了4处站点，搭建起了初步的水上补能网络。补能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科研端也在持续提升船舶自身的续航能力。
5: 单船的电池系统的容量，从几百度电已经发展到上万度电，也已经从由小型船舶向中大型船舶的应用在发生着转变。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交付了接近200条电动船舶动力系统。
0: 目前我国纯电船舶单次最远续航里程已经突破500公里。硬件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国家政策也在为内河船舶电动化转型保驾护航。2024年5月，国务院发布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推进老旧运输船舶报废更新，推动沿海内河船舶电气化改造。2025年5月，六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电动船定班定线规模化应用，全国多地也陆续出台了对于电动船的扶持政策。
6: 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的集成。中国在向中高端的绿色转型，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增长的发展的势头，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
2: 夏季既是用电高峰期，也是光伏发电的旺季。江苏是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全国第一的省份。
3: 今年以来，截止到7月底，江苏分布式光伏发电总量达到500亿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12%。
7: 特别是在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相当于全省每3台空调就有1台是由分布式光伏来供电的。
8: 这就是一块光伏板，还不到2平米，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它1小时的发电量是0.3度，能给一台冰箱提供大概14个小时的电量。分布式光伏就是把这样的光伏板拼装在大大小小的屋顶上来发电。
9: 在江苏13个地市，像这样的光伏板有上亿块，装机已突破6900万千瓦，一年能发850多亿度电。然而，这上亿块光伏板的发电数据从各个房顶采集后，经过几级传输才能到省调度中心，这个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这期间，随着天气变化，光伏发电情况也已变化，不及时掌握就无法做到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实时平衡。
10: 我们预计到2030年，它的装机规模较2025年还要再翻一番。这个对我们电力的实时平衡影响也就越大，因此呢，我们迫切的需要实现光伏数据的快速采集传输，来应对光伏的处理波动。
2: 刚刚专家提到，分布式光伏快速增长，如何破解调度采集时延难题？
3: 国网江苏电力有一支光缩党员突击队，队员合力攻克技术难关，分布式光伏数据传输速度提升了13倍，电网调度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强。
9: 分布式光伏涉及多个部门，江苏电网破除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之间的壁垒，一支13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打通了光伏发电从数据采集、传输到分析利用的全流程。
11: 过去可能需要部门对部门才能协调的事情，现在人对人、面对面就解决了。那有了党建引领，有了党员带头，大家就会觉得自己是在一个肩负重任的团队里，会有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9: 仔细梳理后，党员突击队拆解出了3个核心问题，分别是采集的数据格式不统一、传输速度慢

0: 以及数据有误差，质量参差不齐。他们根据专业重组为三个小组，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源头数据格式不统一，原因在于光伏设备来自不同厂家，光型号就有300多种。
1: 就像你说的是方言，他说的是英语，还有人说的是西班牙语。我们所研制的那个数据采集器呢，就是把这300多种光伏离变器不同的语言实时翻译成主站系统能够听懂这种普通话，从源头呢确保那个数据采得全也采得快。
0: 党员突击队收集了几十亿条原始数据，不断进行复盘，给快速采集到的海量数据架起了一条超级高速路，彻底解决了数据延时问题。与此同时，搭建光缩智能计算引擎，对飞速传输的数据做到自动识别和精准订正，实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今年盛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整套智能系统正式运行，分布式光伏数据的采集传输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大幅增强了电网调度能力，让光伏发电与用电之间及时匹配。在新能源发电高峰期，可以节省200万千瓦的电网调节电力，同时也让安装了分布式光伏的工厂和乡村更加受益，提高了大家新装光伏的积极性。
2: 每年可以说省到2000多块钱，后来好了呢，我厂里也装了，装了可以一年可以省到好几万块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朝闻天下，继续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在福建漳州九龙江西溪南岸，有一片滨水空间，曾经这里危房连片，污水直排，是中心城区典型的生态伤疤。
2: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人流如织，成为了集生态、商业、文体、休闲于一体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龙江岁月，还入编了全国城市更新创新案例集。
1: 从临江不见江到还江于民，当地是如何让沉寂的滨水岸线重新呼吸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3: 清晨，九龙江南岸已经热闹起来，水稻田里刚插下的秧苗窜起绿意，伊林沙滩中孩子在堆沙堡，水木广场前 AI 咖啡机器人递出一杯拿铁，鸟鸣、水流声、孩童笑声与咖啡机运作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烟火气。但6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九龙江穿漳州城而过，北岸古城烟火升腾，南岸却长期沉寂。砂石厂、老旧厂房。

0: 屠宰场密布，废水直排，行洪受阻，村民守着江井，却进不去，看不见。
1: 以前那个工厂呢，那个水放下来就是很脏，房子情况破破烂烂。以前环境很差，污水很臭，大家都不想开这窗户。
0: 变化始于2020年，一场持续6年的城市更新，让这片沉寂的岸线重新呼吸。清淤疏浚，截污纳管，植被恢复同步推进。银江55亩原生古榕树，一棵不砍，全部保留。但改造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土地性质不能改变。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既要治污改造，又不能改变土地用途，怎么更新？当地探索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17500万财政投入，撬动社会投资达27亿元。资金活水注入后，一个个沉睡的工业遗存被逐一唤醒，废弃旧船厂转型为温泉康养中心，低矮老住宅改造成临江民宿。
2: 我们主要是创新投融建的模式，一期成功探索后，各类金融机构先进跟进支持，边建设边开放边运营，让投资在滚动中产生效益。
0: 土地流转同样需要耐心，硬约束摆在眼前，但比钢筋水泥更复杂的是乡亲们心里的顾虑。
3: 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要震掉，就担心震掉了以后到哪里去生活。
0: 项目组挨家挨户讲政策、算细账，不是一次性买断，是一次流转、分期付款。土地还在那儿种着，村民每年拿租金，愿意干活的还能返聘回来。如今仅马洲村在园区就业的就有约40人，做保洁、做绿化、开电瓶车，在家门口实现了再就业。目前园区入驻商户超过200家，但龙江岁月最特别的是城里有田，田在城中。园区成片耕地实行水稻和油菜花轮作，春有花海，秋有稻浪，小块零散土地改造成共享菜园，面向市民认领。
1: 这里哈有共享菜园，种空心菜啊、茄子啊、韭菜啊，孩子特别开心。通过这个田野的生活嘛，认识一些蔬菜水果嘛。
4: 环境好了，就像白鹭也渡过来，生活是变化很多。
0: 2025年开园至今年6月，龙江岁月累计接待游客超1800万人次。从生态商吧到城市客厅，在不能改变土地性质的刚性约束下，这片滨江水岸用6年时间趟出了一条城田共生、生态文旅协同的城市更新路径。
5: 这两天，千余名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5地的青少年齐聚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6: 在活动期间，大家通过文化研学、科研探究、趣味体育等多样活动，在交流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7: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5地的1000多名师生整齐肃立，仰望五星红旗升起。
8: 这次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我想把这份荣誉和震撼带到和田，跟同学们一起分享。
9: 我希望学生们带着这份爱国情怀，然后回到高原，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7: 为期8天的活动中，北京的学生与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的学生结成对子，携手走进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感受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根脉，组建课题研究小组，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参与一场别开生面的班超运动会，在赛场竞技中增进友谊。
5: 系列活动期间，大家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品读红色历史，观摩航天展像，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精神，树立科学思想。
10: 这个来自北京、西藏等地的研学团，近100名师生正在参观学习。京藏师生一对一结队，一同瞻仰珍贵史料文物，聆听革命奋斗故事，感悟百年大党带领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11: 虽然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爱国情怀是相通的。
10: 在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展区前，京藏

0: 2D 学生借助 8K 裸眼 3D 影片沉浸式展像，直观感受我国航天事业的非凡成就，体悟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
1: 这次参观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返回舱，我真的特别激动，亲眼看见这个大国重器，很震撼与自豪，会努力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伟大祖国。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一系列专题展览，致敬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辉煌奋斗历程。暑期以来累计接待观众30万人次，团组500余个。
2: 这个暑期，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与各地游客，
3: 人们走进红色旧址，寻访先辈足迹，聆听革命往事。
0: 盛夏的宝塔山林木葱郁，景区内一支支研学队伍齐聚宝塔下，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在一砖一时间追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游客们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更在实景体悟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种子埋进心底，
4: 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0: 依托景区红色资源同步开展的宝塔故事会等特色红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沉浸式叙事生动铺展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细数延安时期质朴动人的温情瞬间，让往来学子与游客纷纷静心聆听，沉浸在一段段红色往事之中。
5: 这个暑期以来，红色研学持续升温，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
0: 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庄严肃穆，人流不息。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新时代青少年真切触摸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6: 我们作为新时代新青年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0: 今年以来，园区累计接待各地游客、党政机关及研学团队33万人次。暑期以来，累计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研学游客2万余人次。
2: 作为今年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淮安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迎来了暑期研学高峰。
3: 中小学生青年实践团队走进这里，在实地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
0: 走进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展厅，讲解员正带领着学生参观历史展品，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战斗场景复原，全方位再现了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7: 我亲眼看到了革命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了解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保家卫国的故事，我深刻体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这个暑期，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提前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专业讲解团队，完善特色研学课程，同时还加入沉浸式体验项目，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感。
8: 继续讲好新四军故事，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让红色研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必修课，让我们的伟大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公众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

0: 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业，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
1: 那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
1: 此外呢，还有网友提问说，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的话，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十一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
7: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
6: 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这两天暴雨突袭广西防城港、崇左等市，导致多处城区村落被洪水围困，发生群众被困、道路中断、设施受淹等险情。
7: 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到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6: 在广西崇左，这几天当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积涝。
7: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6: 而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22号晚上11点左右，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了积水，群众被

0: 困家中。
1: 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2: 消防救援人员行进至平福乡辖区路段时，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号9时抵达救援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勘察现场环境，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处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
0: 受简拉维及其环流影响，昨天浙江温岭沿海海面东南风达到了8到9级，局地10级。在温岭若山渔港，记者看到港区内渔船有序停靠，船体排列整齐。
1: 此前，温岭的渔政部门已经发布了避风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型渔船以及双横杆渔船在21号晚上8点前全部到港避风。目前，温岭已经有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
0: 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年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了。
1: 本周天气整体会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上周日23日开始进入了处暑节气，这期间的天气变化趋势就是北方暑热消退，秋季范围也将会开始反超夏季。那在本周，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逐渐减少，白天变舒适不少，而清晨的凉爽会更加明显。北方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25日到29日期间，自西向东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更加平添凉爽。不过此时夏季在南方的存在感还是很强，目前副热带高压还是处在偏强的状态当中，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体感温度超过高温线的区域要比高温范围大得多，所以从华北南部经过黄淮再到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大城市里本周高温最多的要关注重庆，几乎天天出现，另外在西安、武汉、成都等地也会有3到5天的高温。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地虽然明面上高温不多，但是体感上闷热突出，体感温度也会频频超过35度，不光白天闷热，夜间也都有26、7度。
0: 上周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这多和台风活动密切相关。
1: 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个台风在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相互作用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继续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处暑期间呢，台风也是处在活跃期当中，而且这期间由于海温高，台风容易出现扎堆活动，体现出群集性的特点。那多台风活跃时，台风之间就容易相互影响，像是前两天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而20号台风简拉维路径折向西南，这两个台风环流中心距离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又是在一个季风槽内先后生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拉扯使得一个脚步放慢，滞留打转，而另外一个路径转向并且明显减弱，这两个台风就像是双发动机一样，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输送，导致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强降雨频繁出现。周一这天雨势最强，周二开始随着简拉维减弱停边，浙江、福建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少。19号台风紫檀本周前半段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它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27日。浙江、福建的强降雨在26日短暂减弱之后，从27日，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18号台风沙德尔靠近我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再迎强降雨，之后强降雨还会继续向内陆推进。本周后半段，南方沿海省区的天气变化与沙德尔的路径密切相关。25日之前基本没有影响，25日之后，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高维持，就会引导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东南沿海以后，然后有可能会继续给华南区域带去强降雨。但是由于后期天气形势还是具有调整的可能性，要密切保持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赵氏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1: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به نز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شیم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了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0: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3: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现。

0: 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有约4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已经投入了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经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在22号晚间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州长已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灾。美媒称，随着风向变化，山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2: 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根据乌媒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2: 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3: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4: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の、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あの、もう自らがあの、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あの、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5: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比較

0: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已经进入到处暑节气了哈，那近期这种闷热的天气会出现改变吗？
0: 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后天开始北方降温的区域开始增多。我们先来看一下常年处暑节气期间啊，可以说气温下降最快的地方还是在北方地区。到常年处暑节气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北方秋季的范围有一个明显的扩展，但是常年处暑节气期间在南方地区仍然是暑热持续，今后几天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局在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以及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对于中东部大片地区而言，高温范围看似并不广泛，但是呢，很多地方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闷热。有一个指标，露水凝结点温度，今天从华北南部到华南大片地区，露水凝结点温度都在24度或以上。那这意味着这片区域，即便是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上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那明天开始，冷空气发力，体现在明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这里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随后降温在北方会体现得更明显一些，像石家庄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但是在南方城市像是武汉，今后几天还是有多日的高温状态出现，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2: 那接下来降水的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那受到台风影响啊，华东华南格外注意强降雨。像今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明天强降雨格外集中，格外注意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天津阴，29到34度。通辽小雨，21到30度。兰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晴，27到34度。成都晴，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9度。太原晴，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小雨，27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稍后新闻继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0: 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3: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2: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3: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
0: 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来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谨防诈骗。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3号，王毅在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20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从教学课堂到交通建设一线，
6: 从天上华山到童话小镇，
7: 从废弃楼宇到暖心养老院，
8: 财经老王记者团在一线，看闲置资源如何焕发新活力。
1: 系列报道《闲置资源换新季》，今天我们来关注城市闲置资源。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城市难免留下一些老旧厂房、商铺、楼宇等闲置资产。
0: 那如何有效地盘活这些资产，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全国多地，探寻城市闲置资源如何焕发出新价值。
1: 记者首先来到湖南株洲，一起去看看那里发生的新变化。
9: 每次画的画都很好看，
10: 那
9: 个颜色发挥得很好，就是代表你这个对这个颜色的识别能力是很强的，很敏感，
10: 是吧？谢谢你的，
9: 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2: 傍晚时分，记者走进湖南株洲志诚养老院，在护理人员的悉心引导下，老人们分组参与绘画创作、益智游戏等趣味文体活动。很难想象，眼前的养老家园几年前还是一家老玻璃厂的职工医院。2014年，工厂整体搬迁后，职工医院彻底闲置。
7: 这张3年前的老照片，清晰地呈现了当时的职工医院的一个原貌。那在图片的 右侧是当时的门诊部，画面的中间和左侧是当时的住院部。我们看到当时的地面是杂草丛生，破烂不堪。但是3年之后，我们站在这里，经过更新以后，这里已经变成了周边老人非常温馨的一个家园。
2: 一些曾经在老职工医院工作过的护理人员感触更深。
11: 外面都是长草啊，窗户啊，有的门啊，全部都坏了呀。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哦哟，我就觉得是，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 养老院的负责人胡银发告诉记者，早在4、5年前，他就想在株洲选址扩建一家养老院。线下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后来还是偶然从株洲资产超市找到了这里。
12: 在手机上看到资产超市啊，确实的话呢就相当于淘到一个宝，所以整个里面话呢结构也是符合我们医养结合的，价格非常合理了，投入这一块就会少得多，投资的时间啊8个多月然后就开业了。住满其实也是1年多的时间，
7: 如果新建呢？
12: 新建最起码要3、4年时间。
1: 刚刚短片中提到的资产超市究竟是什么呢？货架上都有哪些商品？
0: 它为何能够让闲置8年的老职工医院在短短8个月内就能完成盘活？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记者在株洲资产超市运营公司看到，资产超市其实是一个数字化资产盘活、处置与服务平台，有点类似线上房产中介。上架的资产包括土地、厂房、商铺、住宅等8大类。点开每一宗资产，地理位置、权属、价格、实景图等信息一目了然。通过资产超市，卖家可以让更多潜在客户发现自己的资产，通过出租、出售的方式盘活。买家在上面搜索关键词，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想要的资产。上线3年多来，资产超市累计上架资产超过1800宗，直接或间接盘活的超过700宗。原株洲玻璃厂职工医院土地性质决定他只能做医疗康养，寻找能接手的下家如同大海捞针。但就是这样的老大难也通过资产超市找到了新归宿。
13: 我们累计盘活了实物资产加这种土地啊，资产价值接近20个亿。
2: 谭勇告诉记者，之所以建资产超市源自他们的实际调研。株洲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随着产业迭代升级，陆续出现了一批待盘活的资产，但原有的模式效率却跟不上。
13: 以前这种传统模式的话，要么就是贴广告啊，我们招商人员下沉到一线去拓展客户啊。通过这个平台的话，我们招商的话，至少从客户拓展来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效率了。
2: 信息对接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上架的资产越来越多，如何才能确保这些资产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资产超市团队对上架资产的审核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资产供给方摸清闲置资产家底，确保上架的产品都是可盘活的资产。
14: 要审核这个资产的合法性跟权属性，合规我们才能上，不合规我们不能上。
2: 资产超市是近年来株洲加快摸清存量国有资产、资源、资金家底的一个缩影。为了让闲置国有资产活起来，当地成立了由国资、财政等多部门组成的国有三资盘活协调机制办公室，搭建智慧国资监管平台。2025年共计盘活存量资产144.87亿元。
15: 我们对这个土地、房屋等这些资产的出租、出售，它的闲置的情况，包括它的位置、它的价值、租金、权证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0: 岗位大大提高后续的三只盘活的效率和效益。
1: 为盘活存量低效资源，多地还将目光投向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以绣花功夫精细化治理，深挖土地价值。
2: 新增一批停车场、充电站和口袋公园，持续地补齐民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3: 每到傍晚，安徽马鞍山城市主干道江东大道临街的店铺时刻络绎不绝，城市烟火气十足。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的商户还在为停车位不足发愁，生意也受了影响。
4: 停车肯定是我们一个痛点，对吧？就是之前有客户来觉得我们停车不方便，那可能就不到我们家来用餐了。
3: 从2024年开始，马鞍山启动了江东大道的拓宽改造，整个改造过程中，城市零散闲置空间得到充分挖掘，新增停车位超过1600个，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难题。记者在河南焦作龙源湖公园看到，一排排智慧充电站成了实实在在的便民设施。这片区域曾是公园一处不起眼的边角空地，伴随新能源汽车普及，当地立足场地实际，新增76座标准化智慧充电站。
5: 停在公园就可以直接充电，然后进去练个1小时左右，出来然后车电也充满了，就一举两得的事情。
3: 河南焦作马村区的这处街角地块曾经杂草丛生，长期荒芜，不仅造成土地资源闲置，还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这些边边角角被改造成口袋公园，成为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6: 通过充分利用低效用地，持续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让城市更新接地气，贴民心，有温度。
7: 城市发展不只有大拆大建，更有对存量资源的精雕细琢。湖南株洲闲置8年的老职工医院没有被一拆了之，而是借助资产超市供需对接平台重新焕发生机。城市的零碎空间被改造成充电站、口袋公园，同样是跳出了大拆大建的思维，把不起眼的闲置边角料转化为民生刚需配套。老旧厂房、商铺和楼宇如果任其趴在那里，对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包袱，但如果用合理的方式让其活起来，导入新业态、新功能，对城市发展来说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城市转型升级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2: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9: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د در از ایران به نز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ما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ون
3: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

0: 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8月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提出全新地区本土秩序构想，折射出当前中东怎样的地区安全现状，又体现出伊朗怎样的安全诉求。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
3: 此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方为了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利益和地缘目标，贸然的发动战争，将中东的阿拉伯盟友拖入到了冲突的风险。地区国家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的保护伞不仅不可靠，反而还会引火烧身。那特朗普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所谓美国领土，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向盟友发出了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胁迫，进一步地动摇了地区国家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心。那对伊朗来说呢，卡里巴夫的提议是包含了三重诉求：一是推动建立排除外部势力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二是呢，通过经济合作纽带来瓦解美国组建所谓反伊朗统一战线的努力；第三呢，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杠杆转化为地区规则的制定权。
1: 据了解，此前伊拉克多次向伊朗申请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伊朗目前已经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拉克针对本国邮轮获批的霍尔木兹海峡特别通行许可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海峡航空管运的常态化通行范式？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伊拉克这种特别通行许可模式的可复制性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可能会预示着海峡通行进入到了一种差异化管控的新阶段，以政治关系和制裁立场来决定通航的优先级，将事实管控呢转化为这种规则的制定权。美伊围绕着海峡的博弈，表面上看是航运自由和封锁与反封锁之争，实质上呢是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之争。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的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0: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

0: 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2: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0: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

0: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1: 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4: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 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了。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23号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
1: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了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在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进流向问题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美国友人塞考斯23号抵达内蒙古，与治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治沙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化作50000多棵大树。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
0: 8月23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组赛的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
1: 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
0: 8月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的男双冠军。
1: 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过调查组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0: 2月22号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以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经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的领土撤军。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城区各座桥梁各路段有序通行，接下来关注到快讯。8月21日，资中县公安局接到网友举报，一名短视频平台博主在网上发布摩托车骑行视频，视频中当事人涉嫌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该博主在城区公共道路肆意炫技骑行，超速飙车，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存在安全隐患，还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社会影响恶劣。接到举报后，资中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立即启动线索核查处置机制，抽调警力开展专项溯源追查。经查，该当事人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为博取网络关注度，赚取流量，其公然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城区主干道肆意飙车炸街，做出各类危险骑行动作，还刻意拍摄违法过程，剪辑制作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将交通违法行为当作博眼球、涨流量的素材，行为任性，情节恶劣，严重危害道路通行安全。在固定完整违法证据后，资中公安交警依法对当事人无证驾驶、危险骑行、扰民炸街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其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经过民警耐心普法教育，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漠视道路交通安全的严重错误，对自己为博流量肆意违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懊悔不已，当场提交书面检讨，并郑重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彻底摒弃危险骑行陋习，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文明安全出行。警方提醒，道路交通安全底线不容突破，网络流量绝不能凌驾于法律红线之上，切勿将交通违法当作网络噱头，把危险驾驶行为当作博眼球的看点。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摒弃各类危险出行陋习，主动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共同营造畅通有序、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

0: 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周一，农历的7月12。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以阴转雷阵雨天气为主，温度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北风一级，湿度达到了93%。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实时温度25摄氏度。
0: 我们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明天来到了周二，部分地区呢可能也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5度，最低温度是26度。到了周三的话，咱们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情况呢在白天的时候会告一段落哈。周三的时候出现一个大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白天的最高温度会来到36度，到了周三的晚间可能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
2: 其实说这两天呢大家多多少少感觉有一些闷热哈，但是相较于前段时间的这个三伏天来说的话，40度、41摄氏度这个天气我们这两天算是凉快的了。
0: 嗯，还算好的了。
2: 对，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说这三伏天过完了没有，要跟大家来通报一下哈。在昨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了。
0: 哦，
2: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迎来了这个初伏。初伏呢是我们汉语的这个传统节气的一个用语，指的是三伏天结束的这个时间节点。昨天不是处暑吗？
0: 嗯，
2: 实际上在古语当中这个处暑相当于就是初暑了，就是暑天正式结束了哈。那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是7月15号正式的入伏，8月23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初伏。
0: 嗯，
2: 那么这个三伏天当中啊，大家就觉得特别难熬。那三伏天之后呢，其实还有一段热的天气。
0: 嗯，
2: 你比如说它会伴随着秋老虎来临，也就是短期的回热天气。
0: 嗯，
2: 那么初伏后呢，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会出现秋老虎天气，也就是短期气温回升到35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当然这个时间呢大多都是在8月下旬、9月上旬这个期间。
0: 嗯，
2: 由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的气候的差异，对秋老虎的定义啊有所不同。你比如说北方有的时候把30度以上的气温也叫秋老虎，但是在咱们南方啊，基本上35度以上啊，尤其是这个岭南啊这些地区，可能会把35度以上才叫做初伏或者是秋老虎哈。
0: 是的，初伏之后呢要特别注意到这个秋老虎咬人，也就是说防秋燥伤人啊，防秋乏找人。因为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体特别容易出现秋乏，也就周期性的这种疲劳感和秋燥，比如说你皮肤干燥、鼻炎干燥，还有咳嗽这样的一些生理反应啊。那传统养生观念就认为，这个时候呢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作息，增加睡眠，饮食呢也比较适合这种滋润一点哈，保持到居室的通风哈。
3: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2: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卫生健康方面的最新消息。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白血病啊，大家一听都是谈病色变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绝症，不治之症。但是白血病随着我们中国医学科技的发展呢，成为了可治之病。随着技术方案的推进，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大部分患者正在走向治愈康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白血病的种类其实有很多，那张晓辉也是解释到，如果说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的白血病，那这种疾病的管理呢已经走向到了慢性病的一个管理方式。既往呢这种患者的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呢，大多数的慢性粒细胞的白血病患者其实已经实现了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了啊。
2: 是的，同时他也说到，急性白血病呢可以通过靶向药物的治疗、精准化疗，还有造血干细胞的这个移植等等技术，以及 CAR-T 为代表的细胞治疗新手段，达到可控可治。那以急性早幼粒的白血病为主，中国原创的上海方案，你比如说通过了维甲酸加砷剂治疗，帮助绝大多数患者康复，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那么在造血干细胞的治疗移植白血病领域当中呢，北京方案实现了人人都有的移植工者，突破了世界性难题。从原来的技术跟跑，我们现在国家发展到了并跑甚至领跑。
0: 当然专家也是说到，中国在这个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领域呢是处在世界的前沿。

0: 国大多数患者呢都能够在技术条件完备的体系下得到治愈。那白血病呢不再是不治之症，如果说遇到难治的患者，医生也可以综合到多种治疗手段，综合运用多项技术，帮助大多数的患者达到康复。那当然，张晓辉也是呼吁到公众，如果说真的不幸确诊了白血病啊，要正确的面对，及时就医，通过患者和医护之间的积极沟通，推动疾病走向治愈。
1: 说得非常对啊，随着我们国家医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多的疾病都能达到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体检，做治疗哈。
0: 是的。
1: 当然，这个疾病呢还有很多的种，甚至很多的一些不治之症呢，现在也都在一一的攻克当中。如果

0: 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的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我们来详细关注。
1: 如果说家里要面对到亲人突然离世呢，家属往往可能不太清楚逝者在哪些金融机构有存款，或者说买过哪些理财产品，是不是还有一些保险或者国债。那过去呢，想要查清楚这些信息的话，家属需要分别跑到民政公安卫健部门开具各类的证明，然后在一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去询问，可以说是比较耗时耗力，甚至可能会因为遗漏而无法全额的继承。那如今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浙江和青岛两地的这个试点探索，让这样的一个难题是有了一个高效的解法哈。
0: 我们了解到呢，浙江和这个青岛两地啊，依托当地的这个政务系统呢，搭建起了个人身后一件事的平台。那目前已经实现了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的信息，以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那么其中查询的范围覆盖了刚才思思提到的存款、国债，甚至黄金、积存金、理财、保险等等这些金融产品，切实解决了群众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资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面临着流程多、材料多、证明难、多次跑腿的这些难点、痛点。
1: 是的，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吧。首先说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呢，会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的整体推进工作，搭建了跨部门的一个联办机制，会同到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到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以及家属关系信息的有效共享。
0: 另外司法行政部门也指导了公证机构依托了联办平台协助查询申请人与逝者的关系，依规出具了财产查询的函或者财产信息的告知书。另外金融监管部门呢，也指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个人身后一件事的联办平台，规范业务流程，持续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资产的查询服务。
1: 那相关部门也是表示，浙江省和青岛市在优化已故人士的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试点的经验，现在予以发布。那这则通知也是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那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呢，率先来复制推广，并且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到了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当然下一步呢，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呢，将指导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一站式查询服务。
0: 那么提到了金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金融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是关于信用卡使用方面的一些最新政策。记者在昨天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呢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那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多家银行也是明确，根据到三部门通知的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到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的5000元。那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呢，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到信用卡的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到个人的需求来分配两者之间的比例哈。
0: 是的，另外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呢，是为每年年化1%，而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城区各座桥梁各路段有序通行，接下来关注到快讯。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内江市统筹落实省级市本级食品抽检任务，覆盖食品生产、批发、零售、餐饮服务，适用农产品经营全链条同步推进泥点我检网络食品抽检。